金德利逮着一个，兵猛雄、杜克雄、马金定一人逮着一个，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逮住了，咕嘟咕嘟拿绳把他们都捆上了。另外还抓了几个苗兵苗将，就突破第二道防线。咱们长话短说，大伙一股劲儿到了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来到虎头顶下金刚洞。抬头一看，海清海红，这些和尚们僧道俗三教的人能有100来号在此等候。黄天霸等人扎住阵脚之后了，白马李七侯李七爷说话了：“天霸、赵弼，没你们的事了，看我的！前辈，您偌大年纪，哎，动手不行，不还有嘴呢吗？我去跟海清讲话。老头子挂的道尽呢，前者来把弓拉的平满，以为的。”我是海清的救命恩人，我说什么他得听什么，结果办到事情没有办成，只要回三个人来，盗宝贼梁德成没要回来，为此老头挂着道尽。今儿个一见海清和尚站在对面，老头紧走两步，冷笑了一声：“圣僧，我们又见面了。”阿弥陀佛，施主，小僧恭候多时了，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当然我要来。圣僧啊，旁的咱甭提了，我且问你，你我二人打赌击掌之事可有变化？阿弥陀佛，施主说的哪里话来？像咱这样的人，兔兔嘛是个兵，焉有更改之理？好，我希望能这样。现在我们已经闯了两道卡子，已经来到你的近前了，估计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吧。请问你身后那山洞可是金刚洞？是也不是？一点都不错。李七侯就说：“圣僧啊，在咱们双方没伸手之前，先小人后君子，能否把洞门打开，让我们看一眼，盗宝贼梁德成在没在洞里头？我们再看看国宝是否在他身上，要是我心放下了，我们再打斗分上下论输赢，你看如何？”恩公，看来你对贫僧还是不太相信呢。也好，说着他把袍袖一甩，众人呼啦朝左右一闪，把金刚门就闪出来了，上头有象鼻子大锁。再看海清和尚从怀里把大钥匙取出来，咔嘣一声把锁打开，过来俩小和尚，一使劲，呲呀呲呀，咕哒哒哒当当当，把铁门推开，里边黑了咕咚的。有人点起两盏火把来，在头前引路。李七侯往后一招手，黄天霸、赵弼等人在后头跟着，都进了金刚洞。这洞不深。从门到里边不超过4丈，也就是几十步，可里边地盘可不小，阴森森，冷气袭人呐、啊。这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后边人工的给修的门。到了这里边，海清和尚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李七侯、黄天霸、赵弼等人仔细一看。在这洞里边的正中央放了一把铁椅子，在铁椅子上锁定一个人，手脚都捆着，结结实实的。再看这个人发髻披

空中一举，在大家眼前一晃，各位看见没？一二三四五，五颗宝珠，一粒都不少，我没说谎话吧？然后咔嘣，把盒盖盖严了，包好了，又揣在梁子成怀里。海清领着众人从洞里头出来，然后两扇铁门嘎嘣关上，大锁又锁上了。海清把钥匙往怀里一揣，各位，咱们话说一句，如果把贫僧我等人战败，这个洞归你们了，人归你们了，宝物归你们了，我服输认罪，跟着你们打官司，绝不食言呐。我说恩公啊，这回你相信了吧？嗯，这还差不多。海清和尚，既然如此，旁人都不必伸手。来来来，我李七侯麦麦老在圣僧台前领教一二。老头子说完了，唰，把大褂闪掉了，小辫往头顶上一盘，皮了皮鞋，紧了紧带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往下一杀身。前手外探，后手护住前心，一拉这个架势，圣僧请吧。海清和尚点了点头，恩公，别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听说你武艺高强，几十年来咱没红过脸，没过过招，今天机会难得，老衲要在恩人面前领教一二。说着这海清和尚把袈裟也闪掉了，亲自出马呀。还没等海清伸手呢，海红在旁边呢，嗷嗷一嗓子过来了，师兄，您这是干什么呢？您是老方丈，就好比两军阵前的大元帅，您用得着亲自伸手吗？会斗老匹夫，交与小弟。说着他把外衣也闪了，没拿兵器，双掌一合，飞身形跳到李七爷近前，劈面就是一掌。李七爷刚想还招，黄天霸众人在后头，黄天霸心里直翻个儿，心说李七爷是干嘛的？是朋友，是贵客呀，那么大的年纪了，人家给帮忙已经不善了，还叫人家卖老啊，这么大的年纪，一旦眼睛发花，手脚跟不上，要出了点差错，我们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黄天霸跟谁都没商量，一压龙头宝刀飞身形就跳过来了，前辈住手。李七侯一回头一看，是黄天霸。天霸，你老人家，您请到后边休息，这一阵交给我了。天霸的，别说了，交给我了。李继侯听说了，黄天霸十分任性，他说怎么地就是怎么地。七爷没办法，拿着大褂转身行，回归本队。老头讲也好，由我来全力对付海清，把海红交给他了。正好开开眼，看看黄天霸的武艺如何。再看黄天霸提刀来到海红和尚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一把，把脖子一梗梗，呆。这一和尚，你是谁？弥陀佛，贫僧海红是也。你是哪位？黄天霸。哎呦，哦，你就是黄天霸。行行行行啊，黄天霸呀，现在你的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红的发紫了，年纪轻轻，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贫僧从五台山来到九鼎铁叉山，正想会你一会，今日相见太好不过了。

0: 举行禁招。
1: 黄天霸冷笑一声：“海红啊，你空着手怎么禁招啊？最好你拿个硬手的家伙事儿，我不欺负持手空拳之人。”黄天霸，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事儿吗？两只巴掌足以修凿接掌。劈面铁砂掌奔黄天霸面门便砸。黄天霸上步闪身，用刀往外一搂他。那宝刀啊，切金断玉，搂到他胳膊上的，那不就得骨断筋折吗？哪知道海红抽招换式，持手空拳会斗黄天霸。黄天霸知道这是紧要的关头，谁跟谁不能留客气啊！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宝刀挂风，两人打斗的十个回合，这海红啊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原来他瞧不起黄天霸，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超人的本事？你就是运气好而已。结果伸伸手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一手黄天霸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出手如电，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把他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因为他持手空拳，站在下风，不敢碰人家的刀。你说这会儿说别打了，我去取家伙事儿去，多丢人呢！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硬的脑瓜皮就强坚持着。这一坚持，吃了亏了。黄天霸打到的20个回合是越战越勇，但见刀光缭绕，白雾茫茫，把海红就紧紧罩住在里面。这海红看见前边是黄天霸，后边是黄天霸，左边黄天霸，右边黄天霸，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黄天霸。为什么？黄天霸身法太快了，围着他刷刷直转，和尚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就见黄天霸这个刀挂着冷风奔脖子就来了。你张刀，这一招叫拔草寻蛇，刀还没到呢，冷气先到了。海红和尚一闭眼，完了，这才交代。哎，他脑瓜还挺快，闪念之中想了想，我65岁了，寿终正寝呐。哎，哪知道黄天霸这个刀已经到脖子这儿了，一翻个没使刀刃，用刀背推他这脖子一下，呀，那劲儿也不小。海红站立不稳，是仰面栽倒。没等他清醒过来，黄天霸一伸手抓住他的袋子，提起来往本队就扔，像扔包一样，日，扑通，咕噜咕噜咕噜，正好摔到赵壁脚下。呵，赵壁高兴，往前一纵，一片腿把海红给骑上了，冰把俩嘴巴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了。嘿，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较量不成吗？来人，带到后边。海红等叫人家捆上，抬头一看，这好，一看五大孤独在这儿呢，青龙白虎僧在这儿呢，全都是俘虏啊。把头一低，闭着眼睛是一语皆无。黄天霸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单手提刀唤海清。大和尚请过来吧。哎呦，海清点了点头，这黄天霸真厉害呀、哎、真看不出手底下真干净。抬我的军人，他不空手了，空手去那倒霉的，有人把家伙事给他抬过来了，是金鼎九连环呐、啊！他伸手把九连环抄起来，哗楞楞之响，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刚想伸手，李七侯过来了：“天霸，咱爷俩怎么？”

0: 说的怎么做，方才我让给你了，这阵无论如何得让于老朽。黄天霸没办法了，只好点头提刀回归本队，给老头观战。再看李七侯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手下剑诀到了海清的近前，圣上来吧，谁也不必客气了。
1: 恩公，
0: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呀。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当头的，我朋友甚多，我也不能左右了大家呀，一不扭重，百不随意，这个道理你是晓得的。今天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我对不起您了，就得犯上动武了。张家伙，两个人伸手站在一起。首先说李七侯，掌中的宝剑吃吃亏。第二，李七侯人缘特好，也是海交，这些方面没比的，唯独在武艺方面比不住海清。因为海清啊，毕竟是出家人，事儿再多没有李七侯的事儿多。这和尚没事吃饱了，天天在练功，因此基础深厚啊，也没伤元气。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身大力而不亏，因此占着上风。一伸手七八个回合，李七侯这汗就淌起来了。哎呀，七爷心说完了，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拿自己还当年轻呢，看人家打斗自己心里痒痒，结果一伸手上气不接下气儿。没想到今天把这名儿丢在九鼎铁叉山，老头子越起急越冒汗，越冒汗招数越慢。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谁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出来一僧一道，这俩人乐呵呵往战场盯着。弥陀佛，无量天尊，七爷，七爷住手！海清修得猖狂，贫僧贫道到了。哟，这谁？两方面的人就是一愣。李七爷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大把大把的擦汗，把宝剑当拐棍拄，双手捂在上头。玩这个劲儿，从闪目一看，这和尚高大的身材，脑瓜皮儿再亮，满面通红啊，是慈眉善目，穿着灰布的僧衣，胖袜云履，斜背这个包袱，手里拿着拂尘。再看那老道，面赛冠玉，脸上一点褶也没有，白须髯散满千心，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俩眼亮似明灯啊！就这一僧一道，这一露面，飘飘然，真好像是从天而降。李西侯这才看清，那和尚非是旁人，正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那老道更是有名，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这老二位从哪儿来？那是自己的前辈啊，你看上去比李西侯还年轻，证明人家平日保养的甚好，那功底在那摆着。李七侯赶紧过去把宝剑一放，倒身便拜，前辈你们二位从哪来？红莲罗汉用手相搀，七爷起来吧。你呀、啊、你呀、啊、我说你点什么呢？你就是讲义气呀、啊、 当年把海清给救了，你没咒念正好，贫僧我赶上了，我给他治了俩月呀，把他的毒气表光了，他捡着一条性命。到头来怎么样呢？人心有变，证明他是忘恩负义之辈。你救他不如救条狗。今天谁叫我二人赶上，就把这海清交于我们二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仁贵叫军场点大兵30万，是日夜操练。等操练的不得灵儿了，徐茂公把日子给定出来，在薛仁贵金台拜帅这一天，太隆重了。皇上也满身披挂，赶奔教军场，举行了阅兵大典，然后祭告了天地，又举行了寿宴寿旗典礼。薛仁贵把扭头狮的烈火黄金焰往胸前一挂，上方天子剑往怀里一抱，这算接管了大权。从现在开始，军事上的事儿，那就是薛仁贵一手遮天了，哪个不听按军纪从事啊？那个军法是最严不过了，

0: 命中军官拿过花名册，挨着个的一点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不缺，一个不少啊。任贵当时宣布了17条禁律，54胆，决定中午即期出发。就今天晌午就要起大兵了。皇上参加完阅兵典礼，又受了旗，脚有点乏累，退到金顶黄罗帐休息片刻，准备着起身。但是眼看到了中午了，薛仁贵也没起兵，这皇上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心里琢磨着怎么回事呢？大帅因何不起兵呢？他把程咬金叫过来，老千岁，你敢奔帅帐去看看，问问大帅因何还不起兵。
1: 臣遵旨。
0: 老程舔着肚子上了马，来到帅帐，就见薛仁贵头顶帅字金盔，身披黄金甲，外罩素罗袍，怀里的抱着上方天子剑，左右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列立两厢。程咬金紧走两步，躬身施礼：“大帅，我奉旨而来呀、啊。皇上打算问问你，现在快到中午了，因何还不起兵？”薛仁贵看了程咬金一眼：“老千岁，我倒是准备起兵，拿来。”说着话，把手往前一伸，程咬金一缩脖：“
1: 拿什么？”
0: 老千岁，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要李道宗的人头，没他的脑袋我不能祭大旗，不祭旗我就没法出兵。咱们说到哪儿得做到哪儿，人头在什么地方？程咬金一听吓傻眼了：“仁贵啊，咱爷俩那是闹着玩呢，你怎么还当真事儿呢？那是不开几句玩笑吗？啊，仁贵，算了吧，快点计提出发吧，拿谁的脑袋不行啊，还非得要成亲王的。”程咬金刚耍二皮脸，就见薛仁贵把虎胆一拍：“当，老千岁，您别这样，大丈夫说话算数，说一句就是钉了个钉子，绝无反悔之理。在龙门县西山树林之中，咱们两个人怎么讲的，当着皇上的面，当着众人的面，红嘴白牙咱说得清楚，这个条件要不答复我，根本我就不离大王庄。我来了就是为要成亲王李道宗的命，给我死去的老干爹尉迟元帅报仇，这个条件答应不了，我根本就不能挂帅。老千岁，是你答应的不？你想反悔耍二皮脸那可不行，我还告诉你，现在把人头就得给我，否则休怪我翻脸无情。”薛仁贵这一翻脸，程咬金挂不住了，老程那大脸也苍起来了，心里

脾气长啊啊！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你跟谁？你跟我呀？别人怕你，我他妈还怕你吗？

自从咱们爷儿俩见面那一天，我在皇上面前讨了旨了，我是你半拉干爹，你是我半拉干儿子，你当这官怎么来的？还不是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保举的吗？你三副发场，两入天牢，我老成跑前跑后搬兵求救，为你容易吗？动不动你把桌子一拍，还跟我发开脾气了，这还了得了？看来呀，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今天我就没有李道宗，我就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的？哎，你那元帅管得了我吗？和这老程比，薛仁贵声还大。薛礼闻听，脸往下一沉呐、啊。老千岁，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帅诈，说话不算数，这是欺骗本帅，犯下掉头之罪，讲不了说不起，我要要你这条命。来人，大帅，把程咬金推出去，枭首示众。大帅，哗，排刀手往上一闯，抓住程咬金往外就拖呀。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他可不干了，等一等，等一等，他妈的着什么急呀、哎仁贵啊，好小子，你真磨得开呀、啊！行，我刚才那也是跟你闹着玩呢。你打听打听，我多咱说话不算过数，嗯、哎，是那样吗？大丈夫。

成把汗擦了擦，舔着肚子出了帅帐，心里话，这小子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可又一琢磨呢，也怪自己，谁让你那阵吃饱了撑的说大话呀，到现在人家求真，自己想打葫芦语，那人家能干吗？哎呀，这成亲王也不好抓呀，怎么办呢？程咬金带上几名亲兵离开教军场，进了荷花大街，一拐弯赶奔成亲王府。到王府他一看，大门紧闭，他在外头转了一圈进不去，心说话，这可坏了，我还能搬梯子往里跳吗？那么大的王府，我知道李道宗藏在哪儿，再说我又没有权利抓人呢。这哎呀，老程真为难坏了，没有办法，领着亲兵他又回了交军场。

0: 包国公秦英，后边跟着罗章，在后边跟着小磕巴嘴程千宗，再往后一看，都是这些国公的孙子，哎，这些小孩都来了。程咬金一看他们，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心说行了，有主意了。当初我就使唤这些小孩，把成亲王李道宗好像没打死，哎，今儿个成事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你看程咬金呢，专门会使唤小孩，舔着肚子他过去了。站住！孩子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秦英站住了。哎呀，程爷爷，听说我爹他们在这块送行，我薛大伯父要领兵出战，我们大伙来看看来，跟各位老前辈见见面，辞辞行。哦，有出息，孩子应当学的这么乖呀。大概是你们的娘这么告诉你们的吧？没有，我娘都没说，是我们这帮人自己想的。
1: 那更有出息了。
0: 哎，程爷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孩儿啊，来来来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0: 来来，找没人的地方。这些小孩不知道什么事儿，
2: 跟程咬金找个僻静之处。老程蹲下，这13个小孩把他围上。
3: 孩儿啊，我现在正为难呢，你们得给我帮个忙啊。
0: 老爷爷，您别开玩笑了，您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权力，您还为难？
3: 哎呀，皇上比我大不，有时候也为难呢。
0: 那么爷爷，什么事儿？
3: 听我说啊，现在你薛大伯父金台拜帅，领兵带队要跟六国开战，到现在为什么没发兵呢？你大伯父有个条件，要成亲王李道宗的命，拿他那颗脑袋祭旗。
2: 孩儿啊，你们都是聪明孩子，都懂，这事儿不怪你薛大伯父，就怪李道宗这家伙王八蛋。
3: 他要不死，你薛大伯父这口气儿出不来，非叫我呢去骗李道宗，把他抓住齐就咔嚓脑袋给他砍下来。我去了一趟进不去，他那府门关着呢，再这一说就开着，我到里头也没法下手啊。
2: 孩儿哎，让你们给我帮个忙。
0: 爷爷，我们怎么帮忙？
2: 有主意，听着啊，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小孩们一听都乐了，那能行？哎，出事儿我担着，只要你们按我的话办就行。
0: 小磕巴嘴程千宗就问爷爷，在这一回干完了，给多少银子？
2: 哼，他妈的就认识钱，哪回白使唤过你们？这回要办成了，每人给白银50两。
0: 妥呀，要那么咱们就干。
2: 给他们又一打气儿，说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
0: 早早晚晚国家都得依赖着你们，哎，你们得忠奸分明，为国除害，给你薛大伯父出气。
2: 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0: 怎么叫小孩呢？这13只小老虎嗷了一声，妥了，我们就这么办。
2: 注意啊，谁把事儿干砸了，我可不答应他。走走，跟我走，跟我走。
0: 亲兵卫队

0: 敢乐，心说老千岁这么大岁数，真有点意思，跟孩子一样。就见程咬金二次上马，带着孩子们来到成亲王府。一看呢，府门照样紧闭。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等着啊，到地方了，你们好好想想那词儿。
1: 老爷爷，您放心，我们全都记住了。
0: 老程迈步上了台阶，使劲的扣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
2: 开门来，开门来，咚咚咚咚，
0: 叫了半天，里边也无人答言。他不是没有人，是不敢开门。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自从成亲王李道宗摊了这场官司，把他的胆子都吓裂了，现在落了个丢官罢职、贬家为民，成了老百姓了。当然了，他这个老百姓跟一般老百姓还绝对不一样，他就不是官了，他也是皇上的叔叔，到时候他的衣食住也由国家来供给，仍然是吃尽穿绝净享福的，只是这个精神上不那么愉快。前两天李世民派人给他捎了个信，告诉他一定要深居简出，没事把门上上，哪儿也别去。这李世民呢，就是没公开说，没把事儿挑明了，说现在薛仁贵还没出这气，还抓住你不放，倒没这么说，但也提示李道宗，你就在屋待着，哪儿都别去。皇上还是疼他叔叔，怕他满街溜达为人所害。李道宗呢，就听了皇上的话了，不管白天还是黑天，大门紧闭，他哪儿也不去。手下的人都知道，庭外头哗哗哗这么一砸门，没有不害怕的。说怎么办呢？蹬着梯子上了大墙了，在墙上往下看，一看呢，是鲁国公程咬金，后边带着十好几个小孩亲兵，远远的在那站着。守门人没有办法了，哎，我是那程老千岁吗？程咬金一听说话的人在脑袋上头呢，扬起眼儿一看，可不是吗？
2: 我开门了，我砸了半天了，你们没听见？
0: 老千岁有什么事儿啊？
2: 啊，是这么回事，请你们转告成亲王，你就说我程咬金求见，看着没，这都是十三家少国公向老王子来赔礼认错来了啊！无论如何我得见成亲王一面。好了，您等会儿啊。守门的人从梯子上下来，不敢耽搁，马上到里边见成亲王说了一遍。李道宗眼睛转了转了，李道宗一想，程咬金来领着帮小孩向我赔礼认错，甭问，这是指天牢段思玉那件事说的。那十几个小孩把我摁在地下一顿胖揍，把我胡子都要揪没了。哦，又提起那个茬来了，怎么平白无故的这会儿想起来给我认错呢？这里边有没有毛病呢？又一想，他到我家来了，我就说闭门不见，这也交代不下去，显得我也太胆小怕事了。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你还敢把我怎么地吗？李道宗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人！”你别看他不是官了，
1: 手下还不少人呢。呼啦朝众人上来，参见王爷。你们在下面做好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们打，你们打；叫你们退，你们退。听见没听见？炸晒！把100多人埋伏在两厢。成亲王对着古铜镜，把帽子、衣服收拾收拾，往安乐椅上稳稳当当一坐。
2: 来人，让程咬金进来。
1: 是。手下人出去，把大门开开了。
2: 程咬金都等得受不了了，我怎么才来呀？慢慢腾腾的，这为什么呢？
1: 老千岁，您原谅，刚才我们王爷休息来的，先把他老人家叫起来的，再洗洗脸，精神精神，所以耽误点功夫。现在王爷有话，请您到里边去。
2: 好好，孩儿子们，走走走，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1: 把亲兵给挡在外头了，就是一个老成带着帮小孩进了阴暗殿，人家把大门又上上了。
2: 等程咬金领着孩子们进了屋，往上一看，成亲王在这坐着呢。成亲王啊，瘦的不像样了，皮儿包着骨头。
0: 程咬金赶紧紧走了几步，躬身施礼：“王家千岁一向可好？”
2: 程咬金礼过去了。
1: 说完了，
2: 孩儿，跪跪跪跪呀！快快快，给成亲王磕头！
1: 呼啦超一帮小孩全跪下了，有叫太皇老爷的，有叫爷爷的，叫什么的都有。成亲王看看，
2: 程咬金，今天你到了我的府上，要见本王，所谓何事？
0: 嘿，王爷。我这人是大老粗啊，有什么我说什么，这不是吗？六国进兵，您听说没？六个国家呀，是什么奴国、善国、英唐国、不丘、汪洋、哈密国。另外，六国联军有个大元帅，叫苏海苏宝同，听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提出来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们要答应了，人家就撤兵；我们要不答应，人家就进兵。这仨条件太刻薄了。头一个条件，叫我们称臣进贡。咱们大唐朝是天朝大国，能给他当附属国吗？就这一条根本就行不通。第二条，叫把长城以外广大国土划归六国。你说这不是放嘟噜屁吗？此事非跟你商议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唐军杀到了玄武门前，隋兵就把阵势裂开了。隋朝的护卫大将军殷世师、经营节度使古仪两个人来到两军疆场，冲着唐军高声喊嚷：长孙无忌、李道宗，你们两个人出来。李渊看了看，就对身旁的长孙无忌跟李道宗说：二位卿家不要着急，众位将军，你们哪位杀马到疆场一战？殷开山、刘洪基两个人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没费三招两合，一个生擒了殷世师，一个生擒了古仪。四员大将殷开山、刘洪基、马三宝、段知贤指挥大队人马往前一冲，随兵一看主将被生擒活捉了，这仗就没法打了，哗，四散逃走了。唐兵就杀进了皇城，一直杀到了金殿之前。皇城之内有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也不敢抵抗唐军了，就全都跪地下归降了。堂主李渊就到了东配殿朝房之内歇驾了，手下的战将搜查宫院，对嫔妃、宫娥还有隋朝皇帝的近臣内侍就一律赦免了，把代王杨佑还有他的老师姚思廉就看起来了。然后李渊就命人把宋老生、殷世师、古仪押到了自己的面前。这殷世师、古仪是立而不跪啊，宋老生跪地磕头：哎呦，唐王，唐王，请您饶了我吧，请您饶了我吧。李渊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宋老生：宋老生啊，你瞧瞧你这副骨头，你还不如殷世师、古仪呢，你想活？你把你的恩师老将军于巨罗请到潼关，不但杀了我的儿子赵王李元霸，而且送了你恩师的性命，像你这种人我还能饶得了你吗？你还有脸跪地下求饶？殷世师、古仪啊，你们两个人终于隋朝也算死而无怨了，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推出去，张布他们的罪状，枭首示众。遵令。马三宝立刻带着人就把这三个人押出去，推出死门，然后在鼓楼前张贴榜文，就把他们杀了。紧跟着李渊又传下话去，颁布安民的告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释放监狱的囚犯，收纳散兵游勇，这事情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李渊就跟李世民、柴绍还有长孙无忌、李道宗商量：你们看看这个代王杨佑，我是不是把他杀了？别人没说话，李世民说话了：父王啊，一个小小的孩童您杀他干什么呀？难道说您忘了太原起兵之前袁田刚先生说的话吗？哎呀儿啊，要不是你提醒，为父倒把这件事情忘了。咱们前边说过，当时武明堂的名人袁田刚曾经给李渊出过主意，说你要攻下长安，得先立一个姓杨的为皇帝，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一堂代隋，改朝换代。为什么要这么办呢？虽然说天下大乱，可是各个地方官吏，这些官员当中还有不少忠于隋朝的，大唐初兴，各路反王呢也全都不会心服口服，所以呢必须先立一个姓杨的为皇帝。
李渊呢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扩充实力，收拾隋朝的残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李渊当时很赞成，可是李渊打到了长安，他脑子里想什么呀？我得当一朝人王地主，长安了，我是皇上啊！哎，他就把袁天罡先生的话给忘了。李世民一提醒，李渊点了点头，好吧，那就先拥立杨佑为帝。就这样呢，杨佑又当了皇帝。立杨佑为皇帝，杨佑也明白这个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可以说自己的小命时时刻刻在唐军手里头攥着，没办法，只好俯首听命。第二天，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杨佑走到金殿之上，在龙书案后落座了，就当上了这个傀儡皇帝。文武百官跪倒在地，山呼万岁。长孙无忌呢，就把自己替杨佑写好的诏书往上一呈，杨佑没办法，照着念吧，宣布改元易宁，大赦天下，加谥自己的爷爷大业天子杨广为隋炀帝，封李渊为唐王，大丞相、大都督，所有军政大权就全都归了李渊了。李渊这丞相府呢，就设在宫中，大权在握呀。义宁天子登基之后，李渊父子就打着匡扶王室的旗号，第一步先一下一下夺了各地隋朝官吏的兵权，扩充大唐的实力，扩充大唐的地盘。然后呢，势力稍微牢固了，李渊就知道不需要这个傀儡皇帝了，就逼着杨佑颁布诏书，自己逊位让国，这样李渊要登基改为唐朝了。李渊高高兴兴，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选择吉日登上了龙台，在龙书案后一坐，哎呀，李渊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没法形容啊，当皇上啊！往下一看，文武百官崭崭新新的朝服，三叩九拜叩见新君。李渊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然后往下传旨，让文武百官退立两旁。所有的文武官员站起身形，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李渊就宣读了大唐开国的诏书，也无非是说明隋帝杨广荒淫无道，自己是承天命顺人心，所以才起兵太原。现在经过这么多日子，到了京师了。虽然说我大唐创业很艰难，但是大唐深得民心，这是隋朝的幼主愿意把天下让给我，众爱卿也劝我。

老百姓三年就可以不交粮食，做买卖的三年不用交税，没有地的、没活干的、没有生计的，可以到当地的官府去报名，由官府帮着他们谋求生路。这个办法太好了，安定民心、收买民心，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李世民出的主意。要怎么说李世民是位明君呢？因为李世民跟着隋炀帝杨广下扬州，他亲自眼见呢，隋朝的老百姓被昏君杨广跟地方的贪官污吏逼得没法活了，饿死的、冻死的、冤死的，数不过来呀。老百姓这么惨，所以李世民才给父亲出主意，李渊降下这道旨意。这么做，天下的老百姓当然要拥护唐朝，人心向唐。李渊跟着又传下一道旨意，来呀，选训帝杨佑上殿。杨佑上殿就知道磕头了。李渊传下口旨，杨佑，朕念你年纪幼小，颇识大体，就赏给你山东青州一州之地，封你为西国公，你走马上任去吧。臣谢主隆恩。杨佑下去了，李世民派人护送杨佑到青州赴任，明着是送他，实际上李世民暗中派人就在临潼山奉李渊暗旨，就把这杨佑秘密的杀死，就地掩埋了，这是后话了。为什么要杀杨佑？怕隋朝复辟啊。如果杨佑死了平安无事，杨佑活着，他麻烦可就大了。当然这是后话了。后来李渊就视杨佑为隋恭帝。咱们回来再说金殿之上。李渊把杨佑打发走了，然后传旨命杨佑的老师姚思廉上殿，李渊就赏给姚思廉500两银子，因为他只不过是杨佑的老师，给他500两银子，让他回家养老。然后李渊就大封开堂功臣。三儿子李渊立长子建成为皇太子，二儿子世民为秦王，三儿子元吉为齐王，又封李道宗为成亲王，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马三宝、段之贤、应开山、刘弘基四个人赐爵开国公，裴寂呢就封为魏国公，所有的功臣全都论功行赏。李渊又让长孙无忌写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招降天下各路藩王，因为各路藩王都没有归唐呢。这份诏书发下去，让各路藩王等候朝廷接管，谁要抗旨不遵，朝廷一定传下旨去派兵征讨。所有国家大事全都处置完了，李渊要散朝了。突然间魏国公裴寂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臣奉旨搜查隋宫，所有的妃嫔、宫娥、太监全都造句清册，暂行安置。没想到在妃嫔当中查获了两个南陈的亡国之父，请万岁降旨发落。为什么裴寂要这样禀报唐王李渊？因为这两个人是南陈的亡国之父，不是隋朝宫中的人。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哦，难道说在宫中还有南陈的亡国之父吗？裴爱卿，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万岁，这两个人一个叫张彦雪，一个叫尹琴瑟。哦，李渊双眉一皱，用手一捋胸前的胡须，李渊

心中一激灵啊，李渊知道啊，南陈在亡国之前，这陈后主宫廷当中美女如云，最出名的，陈后主最喜欢的贵妃张丽华，还有一个孔贵妃，这两个女子在开皇天子三伐南陈的时候被隋兵捉住，当时就给杀了。除这两个人之外呢，南陈陈后主还有心爱的四个美女，一个是陈美娘，一个是蔡玉珠，一个是张艳雪，一个就是尹琴瑟。随便三伐南陈的时候，这几个人刚刚十四五岁呀，所以后来全都收到了随宫了。开皇天子晚年呢，就把陈美娘封为宣华夫人，蔡玉珠呢就封为荣华夫人，而且非常宠爱这两个女子。后来杨广弑父夺权当了皇上，就把这四个美女据为己有了。时间不长，宣华夫人、荣华夫人两个人忧郁而死。那么这张艳雪呢，还有尹琴瑟呢，两个人就想讨皇上的喜欢，但是始终没有得宠。杨广迁东都下扬州，也没带着这两个人，就把他们两个人甩在长安的后宫了。当初李渊跟着杨广兵伐南陈，就曾经听说过张隐二妃妖艳绝伦、娇小可爱，只恨没见过一面呢。今天听说在随宫里搜出这两个美女，李渊这心眼可就活动了。来呀，速宣张隐二女觐见。内侍往下一传旨，时间不大，张艳雪、尹琴瑟两个人就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给堂主李渊磕头。王随舅父，见过我主万岁万万岁。你二人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啊，朕恕你们无罪。这两个美女一听，一抬头，这四只眼睛看着李渊。这两个美女在宫中什么不懂啊，四只眼睛一看李渊，眉目传情。这李渊一看，虽然这两个女子年过四十了，但是风韵犹存。哎呀，李渊心说，到底是天姿国色不同凡品啊。这李渊看这两个女子，两只眼睛发直，六只眼对一块不说话呢。旁边李世民这心砰砰砰就跳啊。这两个女子看了看李渊，然后两个女子说话了：万岁，罪妇人得睹天颜，随死无怨，如蒙万岁不弃，愿奉鸡爪。这样的女人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呀、啊、李渊心花怒放，好啊，即使你们两个人有心侍奉孤家，朕就收你们二人做偏妃，留住在翠华宫内。臣妾谢主隆恩，愿我主万寿无疆。李世民实在受不了了，心说父亲您怎受着亡国之福啊。李世民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龙书案前：父王，且慢，儿臣有本。儿啊，你有何本章，当面奏来。万岁，您初登大宝就收纳两个亡国之妇，恐怕传扬出去对江山社稷不利，还请万岁三思。皇儿啊，你这话也不无道理，不过朕今天头一天登基，初次降旨，身为一朝天子，就是金口玉言呐，怎么能说出去话又收回来呢？儿啊，你快快起来，女人的事情无关紧要，你俩就不要多管了。

李世民还敢再说话吗？一个李渊是自己的父亲，再说李渊是皇上自己又是儿子又是臣。哎呀，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起身归班。可这话让张燕学、尹琴瑟听见了，这两个女子心中暗骂李世民：好小子，你差点把这件事闹黄了，等着咱们心里分，往后我们姐儿俩要是长得全，李世民你这滋味啊就好受不了。李渊传旨让两位偏妃免礼平身，让内侍把他们带到翠华宫，就算把这两个人收为爱妃了。这件事办完了，李渊高高兴兴传旨散朝，然后就在宫中摆下琼林玉宴，大宴百官，长安城悬灯结彩，万民同庆，大唐开国嘛。这些事情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踏踏实实过了两个多月，这天李渊早朝，有人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现有两道告急的折本，呈请万岁御览，快快呈上。黄门官接过这两道折本，递到龙书案上。李渊拿折本打开一看，李渊可愣了。旁边的文武百官一看皇上的面部表情，就知道有大事了。什么事儿啊？因为唐朝开国这一天就发下诏书，颁行天下，让这些反王归顺大唐。许多家反王就向长安城递交降书，把自己的地献上，就等待唐朝派人接管，等待自己在唐朝做官了。所以说唐朝呢，人马也多了，地盘也扩大了，李渊是比较踏实的。可是李世民提心吊胆呐，不是天下所有的反王全都归顺，所以李世民今天看见父亲脸色变了，就知道肯定是反王的事情。李世民猜得很对啊，两家反王出事了，不服大唐，要跟大唐开兵见仗。一个是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他仗着荆襄和岭南地域辽阔，兵多将广，不服唐朝，要跟唐朝一决胜负。另一份呢，就是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也发来战表，不服你唐朝，你派兵来，兵发我洛阳，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李渊一看这两道折本，李渊脸往下一沉，半天就没说话呀。李渊着急呀，虽然大唐开基创业了，但是李渊手下没有战将啊。如果说四儿子李渊霸活着，那李渊什么都不怕，但是赵王李渊霸死了，谁能替我收服天下反王，稳定江山实业呀？李渊拿着折本发愁，这两家反王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要同时发兵夹击我的长安城，我大唐刚刚开国也就完了。李渊不由得看了看二儿子李世民，心说：儿啊，这主意就得让你出啊。到底李渊如何评判两家反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唐天子李渊接到了两个告急的折本，李渊是大吃一惊啊。这两道折本，一个是说的是洛阳王王世充，一个就说的是雷大鹏。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要发兵呢？咱们先说王世充，因为昏君杨广奸相宇文化及死在了扬州了，江都弓箭是王世充，王世充就跟他的师父看花大臣张金伯还有他的师弟段达一块商量，先把昏君杨广的尸体给埋了吧，简简单单就把这杨广的灵柩
停放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竹堂中，然后呢拉到吴宫台，就草草的入地了。一直到了唐朝武德五年，隋朝的旧臣陈灵做了江都的总管，才把杨广的灵柩起出来，移葬在城北的雷堂。到现在您看遗址还在，俗称黄灵墩。前边一块石牌刻着隋炀帝陵四个大字，这是后话。那么当时王室宠埋了杨广之后，就把江都宫里的金银财宝所有值钱的东西搜干净了。他找他的师傅跟他师弟一商量，张金伯说，要依我看呐，咱们呐跨过江去，在江南立足，凭借长江天险三分天下。哎，师兄啊，你看为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师傅，我跟您的看法不一样啊，我打算回归洛阳，我是洛阳人呐。我也听说李渊有心打长安，如果他占了长安，我就占洛阳，跟他来个东西对峙，势不两立。师傅，您可要知道，洛阳城里是要粮有粮，要饷有饷，我就能跟李渊拼个你死我活。好，段达点了点头，师父，我师哥说的很对呀。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王世宠呢，就把所得的金银财宝中拿出一部分，拿这钱呢，就收买了原来的羽林军、虎贲军、护卫军，还有呢，流散在扬州一带隋朝的残兵败将。大队人马呢，就坐着杨广下扬州时候留下的大批船只，沿着汴河直奔东都洛阳。在这个时候，谁在东都洛阳呢？那是杨广的小孙子越王。但是越王兵微将寡，人少势单，王世宠一下进了洛阳城，就把越王的大权夺过来了。他呢，也把这个越王立为傀儡皇帝，叫皇太皇帝，也借此收买人心。过了不些日子，王世宠的权力巩固了，哎，他就把这个杨广的小孙的越王给杀了，改国号为郑，自称洛阳王。就这样，王世宠还不放心，他呢就派人送去鸩酒，让杨广这个小孙子，也就是他立的皇太皇帝饮鸩身亡了。就在与此同时啊，武德天子李渊已然在长安城立了大唐国了，洛阳王王世宠在洛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要跟大唐决一胜负。突然间这天，唐朝派人把招降书送到洛阳了，王世宠生气呀，拿着这招降的诏书，把师傅跟师弟请来一块商量如何对付李渊的唐朝。师傅啊，师弟啊，堂主李渊盘踞长安，虽然他占着地利，占着人和，可有一样，他手下没有强将。不就仗着他的四个儿子李元霸吗？我可听说李元霸久不上阵，有人说李元霸已然死了。如果李元霸死了，咱们可就谁都不怕了。是啊，徒儿啊，要是李元霸一死，唐朝不打就趴下呀。我有个办法，请问恩师，你有什么办法？师宠啊，你可以投石问路。这不是唐朝把这招降诏书送来了吗？你呢，给唐朝附一份战表，不但咱们不归降，请他唐兵来打咱们的洛阳，他要是不敢来，嘿，咱们呢立刻起兵兵发长安，那就看李渊敢来不敢来了。如果他不敢来，说明李元霸是准死无疑了。好，
师傅，您这条主意太高了，咱们就这么办了。所以洛阳王王世充就把连环战表打到了长安。你来呀，你跟我打呀，你不敢来洛阳，我就打你长安。洛阳王王世充派人把战表送到长安，同时还有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把战表打到了长安。李渊能不着急吗？手下四员大将能比得了赵王李元霸吗？敢打仗吗？南北两家反王一块夹击长安，我大唐出力，我还不亡国呀？没辙了。李渊看了看二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心里明白，父王啊，您不要惊慌，我来看看何处的折本。李渊就把这两道连环战表递给了李世民，李世民接过来一看，李世民笑了，父王您不要担惊，孩儿我请下一支人马立刻兵伐洛阳。儿啊，现在我大唐兵力不足，也没有能够驰骋天下的大将，你到洛阳怎么能战胜洛阳王王世充呢？父王，孩儿我自有道理。说到这儿，李世民不愿意了。李渊当时就明白了，我这二儿子告诉我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商量去。李渊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卷帘散朝。文武百官走了，李渊回到后宫，把柴少、长孙无忌、李道宗全都请来了。李世民这才说话，父亲，因为外边传言说我四弟李元霸没了，可是呢他们又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要依我看，洛阳王这份战表就是为了耗耗咱们大唐的脉，摸摸咱们大唐的底，看咱们敢不敢打他的洛阳。他呀，如果看咱们不敢发兵，他就认为我四弟没了，他就来劲儿了。您放心，我指挥大队人马前去，还打着我四弟的旗号，到了洛阳我准能镇住王世充。柴少在旁边说话了，二弟啊，如果你到了洛阳，双方一列阵，咱们没有李元霸怎么办呢？姐夫，有没有李元霸您就甭管了，反正这一趟不去是不行，我能对付王世充。父亲，您就稳坐长安，把这事儿交给我办。李渊对待李世民是有看法的，什么事儿交给二儿子李世民你就放心吧，如果不交给李世民，谁又能替自己去办呢？好，李渊点了点头，儿啊，这事儿就这么办了，你把四家开国公带走，这四员大将也不软呐，你何时起兵？父亲，三天之后，如果再耽搁就麻烦了，事情呢就这样算说定了。李世民命人去调兵，然后到后宫去拜见母亲窦皇后。自打李渊登基之后，封窦氏夫人为正宫皇后。这位老皇后呢，她信奉道教，所以李渊赐号太真。窦太真最喜欢二儿子李世民呐、啊，儿啊，你真要出征洛阳吗？这位皇后的眼泪吧嗒吧嗒，一对儿一对儿往下掉啊。儿啊，没有你四弟保护你，你领兵出战，我不放心呐、啊。娘啊，我父王的江山社稷要紧，您千万不要着急，孩儿我自有办法。正宫皇后也只好点了点头吧。三天之后，李世民把兵将调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带着四位开国公
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发洛阳，打的是大唐的旗号，打的是赵王李元霸的旗号。为了蒙人，得弄一假李元霸呀。李世民在兵将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出一大个来，长得还真像李元霸，让他扮成赵王，给他做了一对擂鼓瓮金锤。李世民走了，打李世民一走，李世民的母亲窦太真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让宫娥搀着自己到御花园，登上望花楼，冲着东边烧香磕头，顶礼膜拜，然后大喊三声：“我儿世民，愿先祖太上老君保佑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还朝啊！”这位太真是天天如此。后来呢，后人就把这座望花楼改成望儿楼了。咱们单说李世民带着武安大军杀奔洛阳，李世民指挥有方，大军过了潼关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洛阳城的正北。李世民传下命令，采看极地，五万人马挑壕沟，支搭帐篷，堆土垒，栽梅鹿角寨，铁吉利立营门，栽大根，扯犊旗。李世民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埋锅造反，铡草喂马。这座营寨安的铁桶相似，就在中军帐前立起三面大都旗，正中是大唐武德天子李渊，上首是大唐唐王李世民，下首是大唐赵王李元霸。李世民一扎营，洛阳的探马马上进城禀报了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一听就晕了，怎么着？有赵王李元霸的旗号？来呀，快把我老师请来。张金伯来了，王世充赶紧走上前去深施一礼：“恩师啊，想不到咱们投石问路，把大唐的人马招来了，有赵王李元霸的旗号啊。”哎呀，张老道心说，难道说李元霸没死吗？这张老道还没说话呢，就听见洛阳城北哒哒哒哒哒炮鼓连天，人喊马嘶的声音都传到耳中啊。徒儿，马上传令四门紧闭，吊桥扯起，你我师徒再上一班吧。王世充立刻传令紧闭四门，严加防范，然后跟师傅张金伯、师弟段达就登上北面的城楼了。往北边一看，五万唐兵扎下一座铁桶相似的大营，这座大营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再看一杆大旗，扑噜噜横竖就卷，赵王。这王世充就哆嗦了，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师徒几个人看完了，马上下了城，回到洛阳王王世充的宫中，师徒三个人对坐不语。就这样，李世民歇兵三天，第四天来呀，吃过早饭，点起五千人马，杀到洛阳城外。将士二郎吃完早饭之后，人马点齐了，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齐催坐马，各斗四将。李世民带着大队人马，旁边是这个假李元霸，一直杀到洛阳城北，炮声一响，哒哒哒，唐兵就把人马列开了，两杆大旗空中飘荡。一面大旗下，李世民压住全军大队；另一面大旗之下，就是李元霸。这李元霸可是假的呀！洛阳王王世充登上城楼，往下一看，哎呀，
这唐兵真有李元霸呀。再一看李元霸旁边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偏将牙将不下七八十员。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李世民找来的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的，让他们顶盔贯甲手持军刃在旁边保护着家里人吧。王世充正往下看呢，就听唐兵高声喊嚷：“王世充啊，你出兵一战呐、啊，杀进城中鸡犬不留啊！”哒哒哒。王世充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稳站在城楼之上守城。唐军任凭怎么喊，咱不出城不打。这下李世民可没办法了。李世民的兵将吃完早餐饭来的，一直到中午该吃午餐饭了，回去吃午餐饭，然后又来交战，到天黑再回去吃晚餐饭。人家王世充不出战，连着三天呐。李世民是真着急呀。后来李世民就隔几天一亮队，隔几天一攻打洛阳城，就这样耗了一个多月。王世充就不敢出城，怕李元霸呀。这天呢，李世民呢就跟这四位开国公说：“四位公爷，看起来王世充没把咱们的脉耗去，咱们倒把他的脉耗着了呀。一定是洛阳城中兵微将广、啊、你别瞧他们城中有粮有饷，没有上阵临敌交锋的大将，所以呀、啊、他们就不敢出来了，紧闭城门，伸手不战，是免战高悬呢。”对呀、啊、四位开国公异口同声：“千岁，您这话不假，我们也看出来了，可是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耗着呀。”李世民让人取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提起笔来刷刷刷写这封信。这封信就是给洛阳王王世充写的。那意思，王世充，我大唐刚刚开国，你发来连环战表，等我唐军到了，哎，你胆小如鼠，不敢出战。现在我限你五天，你必须出城迎战。五天之后，如果你不出战，我念你触犯我大唐国朝，我先撤兵回去。等着你把降书送到长安城，你如果不战也不降，等我二次发兵，我一定杀进洛阳，把你洛阳城化为齑粉。下边写上年月日时，李世民亲笔，还盖上了行军大元帅的印。信写好了，李世民派一名兵丁把这封书信送到洛阳。兵丁出营骑着马到了洛阳城下，高声喊嚷：“城上头细细一筐来，筐里的坐着一兵。”等这筐到了地上，这兵出来把这封信接过来，然后坐着筐，城上的兵再把这筐给吊上去。李世民这个兵回营，筐里这兵呢就把书信交给知日的棋牌官，知日的棋牌官就把这封书信马上呈交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打开一看，呀，王世充没主意了，把这封书信交给恩师张金伯。张金伯看完了，又给徒弟段达看了看，怎么办呢？李世民限五天，甭说五天，就五个月也没地找大将去，谁能打得过李元霸呀？嘿，这个呀就叫麻将杆打狼，两头害怕呀，两边都没有得力的战将。李世民虽然说命人把书信送进洛阳了，他心里砰砰砰砰也打鼓啊，这封信是给自己找个台阶啊，赶紧收兵走吧。李世民盼着五天到了，城里果然没出兵，李世民就把洛阳的战情写成一道折本，派人送往长安，然后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兵发襄阳。就在这时候，远探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启禀秦王千岁：“
湖广襄阳王雷塔鹏现在不在襄阳。什么？那么他在何处？千岁，雷塔鹏趁着我军与王世充交战这功夫，带兵30000强掠中原。王世充手下的地方官吏一看洛阳被困，全都弃城而逃。现在雷大鹏已然越过了荥阳，往东北方向去了。赛探，探马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马踏銮铃的声音，一个远探直奔辕门。甩凳离鞍下马，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李世民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千岁呀、雷大鹏的人马已然越过荥阳。再探，又一个远探来了，禀报秦王李世民，说的都是雷大鹏越过荥阳，杀奔东北方向。李世民心说，这可是扫灭雷大鹏的好机会呀、来呀，大队人马立刻追赶雷大鹏，截住他回归襄阳的退路。炮声一响，50000人马拔营起寨，就往东北方向杀去了。这天在行军的路上，夜晚扎下行营，天特别热呀，虽然已然立秋了，但是热得让人难受。李世民在帐篷里睡不着觉，就溜达出来了，正看见阴开山。千岁，您上哪儿去？哎呀，天儿太热呀。说到这儿，李世民抬头一看，皓月当空，尹将军，月色很美呀，这么办，你我出去骑着马转上一转，赏一赏夜景，一会儿凉风下来，咱们凉快了再回营睡觉。好，千岁，我去备马。殷开山去备了2匹马，自己全身披挂好了，把大刀也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李世民带好了弓箭，出帐篷上马，两个人一块就出了营门了，往东而走。一轮皓月当空，没想到李世民这一出营可招上事儿了，程咬金府辟老君堂，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

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码。

0: 难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吴健康马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马。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般赴约起，像红日白放今次，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0: 欢迎您收看2026年9月1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先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教师节前夕，县领导袁雪高、俞明明、文博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比赛在我县圆满结束。
0: 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第3场活动精彩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风尚，彰显县委县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袁学高、县委副书记戴县长俞明明、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分别走访慰问退休教师及在职优秀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东风三中是我县以特色教育见长的公立高中，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在这里，袁学高与退休教师、优秀在职教师代表亲切座谈，认真倾听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特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情况，细致询问教师工作生活、职业发展等实际情况，对学校多年来深耕特色教育、潜心育人育才的办学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对教师们坚守教育初心、敬业担当的精神表示由衷赞赏，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袁雪高强调，东风三中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立足学校多年积淀形成的办学优势，坚持文化课教学与特色教育两手抓双促进，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掘每一位学生的天赋潜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擦亮我县素质教育特色名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东风二中作为我县重点高中，办学底蕴深厚，多年来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顶尖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在东风二中，俞明明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教育教学、教研创新、人才培养、校园管理等工作的汇报，细致了解一线教师教学实践、班级管理、教研攻坚中的经验做法与难点问题，并向退休教师及在职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希望全体教师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主业，精进育人本领，创新教学方法，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文博走进县职业高级中学，实地查看学校实训基地及各项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问询教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设置、校企合作推进等重点工作，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卫金参加慰问活动。
0: 以武健体强少年，薪火传承展风采。9月10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比赛在我县圆满结束。为期2天的赛事精彩纷呈，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中国武术之乡，同台竞技，切磋武艺，尽展中华武术魅力与新时代少年昂扬的风貌。本次赛事共有全省14支代表队、170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参赛，是检阅全省青少年武术后备人才培养成果、推动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体育盛会。赛事共分甲、乙、丙、丁4个组别，运动员年龄跨度从10岁到18岁，比赛项目包括太极拳、长拳、棍术、南拳等多个经典武术套路，兼顾个人全能比拼与集体基本功展示，从多角度考核参赛选手的武术竞技素养。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各展所长，长拳刚劲有力，气势如虹，太极拳行云流水，沉稳雅致，刀术、剑术、棍术等器械更是灵动迅猛，酣畅淋漓，完美诠释了中华武术的精气神，

0: 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优良风貌。经过为期2年，各参赛代表队严守赛事纪律，奋勇争先，既赛出了高超竞技水平，也展现了团结友善、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比赛的同时，我县浓厚的习武氛围、优良的办赛环境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之前我就听说东风是中国武术之乡，这里武术文化底蕴深厚，习武氛围十分浓厚。这次能够来到东风参加武术比赛，我心里特别高兴。除了参赛之外，我也十分期待往后能有机会再来到东风，好好逛一逛，品一品当地的特色美食，切身感受鹿乡的独特风土人情。
2: 这次武术比赛能够在我的家乡举办，我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也会借着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宝贵机会，结交更多热爱武术的朋友，同时也希望通过这场赛事，把咱们本土武术文化的风采展现给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武术的魅力。
0: 此次赛事在我县成功举办，不仅搭建了全省武术交流竞技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我县中国武术之乡的深厚底蕴和品牌影响力。我县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传统体育文化，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厚植青少年体育成长沃土，持续擦亮特色体育名片，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蓬勃青春活力。
3: 在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比赛进行期间，全县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各司其职，全方位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本届赛事参赛人数众多，给赛事服务带来了不小考验。为保证比赛顺利开展，县委社会工作部从各中小学抽调29名骨干教师，承担起场地指引、秩序维护等多项工作，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参赛选手及现场观众提供优质活动体验。比赛过程中，医疗保障团队全程待命，随时做好现场诊疗、应急处置准备，为参赛选手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公安、交警部门同样加强警力，在场内及场馆周边开展安保巡逻及交通疏导等工作，有力地保障了赛事开展。在赛场看不见的角落，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付出与坚守，环卫工作者不辞辛劳，对赛场内外进行细致清理。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场馆周边设置执勤力量，全程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国网东风县供电公司提前对赛事场馆供电线路和设备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值守，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用电安全稳定。
4: 我们赛前对场馆的供电线路进行了全面的巡检，赛事期间安排了专人在各个岗位进行值守，实时的监测供电的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全力保证赛事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3: 精彩赛事的背后是各岗位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与通力协作。我县各部门分工明确，高效联动，各项工作衔接有序，落实到位，为本次赛事圆满举办提供了坚实保障，也充分彰显了我县优良的办赛能力与城市风貌。
0: 金秋送爽，意韵飘香。9月9号，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第3场活动在朗朗钢琴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众多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场，为秋日的夜晚增添了浓浓的文化韵味。本场活动由县文化馆组织筹备，演出在歌舞《大东北我的家乡》中拉开帷幕，嘹亮的歌声与奔放的舞姿展现出关东大地的淳朴风情与勃勃生机。随后，女声独唱《灯火里的中国》、朗诵《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等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深情的演唱、铿锵的诵读，描绘出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韵味醇厚的京剧连唱，更是让戏迷们过足了戏瘾，也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在近2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全体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情投入，用心用情呈现每一个节目，台下观众热情高涨，专注聆听，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掌声。

0: 据了解，我县2026年金秋剧是供奉9月15号，9月10号演出由东风三中学子亲情奉献。没有到现场的群众可通过大美东风 APP 直播观看节目。
1: 今天是9月10号，也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追溯教师节的设立渊源，感悟尊师重教的深厚内涵，体悟师者初心使命，汲取深耕教育、逐梦前行的奋进力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愈发重视，设立专属教师节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1月21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正式作出决议，确定每年9月10号为中国教师节。自此，每年的教师节成为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弘扬尊师风尚的重要日子。新时代赋予教育新使命，尊师重教更要落到实处。我们应当心怀感恩，致敬师者，自觉营造尊重教师、支持教育的社会氛围。广大教师也要坚守教育初心，涵养高尚师德，精进教学本领，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全社会共同厚植尊师重教沃土，以教育之力夯实强国之基，培育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一曲想念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仁贵叫军场点大兵30万，是日夜操练。等操练的不得理儿了，徐茂公把日子给定出来，这才要准备祭大旗。在薛仁贵金台拜帅这一天，太隆重了，皇上也满身披挂赶奔教军场，举行了阅兵大典，然后祭告了天地，又举行了寿宴寿旗典礼。薛仁贵把扭头狮子烈火黄金剑往胸前一挂，上方天子剑往怀里一抱，这算接管了大权。从现在开始，军事上的事儿，那就是薛仁贵一手遮天了，哪个不听按军纪从事啊？那个军法是最严不过的。薛仁贵命中军官拿过花名册，挨着个的一点名。

0: 一个不缺，一个不少啊！任贵当时宣布了17条禁律，54胆，决定中午即期出发，就今天上午就起大兵了。皇上参加完阅兵典礼，又受了旗，脚有点乏累。 退到金顶黄罗帐休息片刻，准备着起身。但是眼看到了中午了，薛仁贵也没起兵，这皇上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心里琢磨着怎么回事呢？大帅因何不起兵呢？他把程咬金叫过来，老千岁。 你敢奔帅帐去看看？问问大帅因何还不起兵？臣遵旨。老成腆着肚子上了马，来到帅帐，就见薛仁贵头顶帅字金盔，身披黄金甲，外罩素罗袍，怀里的抱着上方天子剑。左右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 列立两厢，程咬金紧走两步，躬身施礼：“大帅，我奉旨而来呀、啊！皇上打算问问你，现在快到中午了，因何还不起兵？”薛仁贵看了程咬金一眼：“老千岁，我倒是准备起兵，拿来。”
1: 说着话，把手往前一伸，程咬金一缩脖，拿什么？<笑>老千岁，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要李道宗的人头，没他的脑袋，我不能祭大旗，不祭旗我就没法出兵。咱们说到哪里，做到哪儿。
0: 人头在什么地方？程咬金一听，吓傻眼了。仁贵啊，咱爷儿俩那是闹着玩呢，你怎么还当真事儿呢？那是不开几句玩笑吗？啊，仁贵，算了吧，快点祭旗出发吧。拿谁的脑袋不行啊？还非得要成亲王的？程咬金刚耍二皮脸，就见薛仁贵把虎胆一拍。
1: 老千岁，您别这样，大丈夫说话算数，说一句就是钉了个钉子，绝无反悔之理。在龙门县西山树林之中，咱们两个人怎么讲的？当着皇上的面，当着众人的面，红嘴白牙咱说得清楚。这个条件要不答复我，根本我就不离大王庄。
0: 我来了，就是为要成亲王李道宗的命，给我死去的老干爹尉迟元帅报仇。这个条件答应不了，我根本就不能挂帅。老千岁是你答应的不？你想反悔、耍二皮脸，那可不行。我还告诉你，现在把人头就得给我，否则休怪我翻脸无情。 薛仁贵这一翻脸，程咬金挂不住了，老程那大脸也苍起来了，心里噔噔噔直跳。程咬金呢，把脑瓜一拨了，用手指着薛仁贵：“爷爷，我说仁贵啊，官生脾气长啊，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你跟谁？你跟我呀？” 别人怕你，我他妈还怕你吗？这真事儿了，还翻脸不认人，不认人，你能把我怎么的？我告诉你，薛仁贵，我程咬金对得起你。自从咱们爷儿俩见面那一天，我在皇上面前讨了旨了，我是你半拉干爹，你是我半拉干儿子，你当的官。

怎么来的？还不是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保举的吗？你三副发场，两入天牢，我老成跑前跑后搬兵求救，为你容易吗？动不动你把桌子一拍，还跟我发开脾气了，这还了得了？看来呀、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今天我就没有李道宗，我就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的？哎，你那元帅管得了我吗？和这老程比，薛仁贵声还大。薛礼闻听，脸往下一沉呐、啊。老千岁，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帅诈，说话不算数，这是欺骗本帅，犯下掉头之罪。讲不了，说不起，我要要你这条命。来人，大帅，把程咬金推出去，枭首示众。大帅，哗，排刀手往上一闯，抓住程咬金往外就拖呀。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他可不干了，等一等，等一等，他们着什么急呀？哎，仁贵啊，好小子，你真磨得开呀、啊！行，我刚才那也是跟你闹着玩呢。你打听打听，我多咱说话不算过数，是那样吗？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不就是要成亲王的命吗？我现在就给你整成亲王去，要没有他，你就别出兵，你看怎么样？好，老千岁，时间可不多了，你速去速回，要没有李道宗，我拿你代替。那好了，哎，这我就去哟。老程把汗擦了擦，舔着肚子出了帅帐，心里话，这小子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可又一琢磨呢，也怪自己，谁让你那阵吃饱了撑的说大话呀？到现在人家求真，自己想打葫芦语，那人家能干吗？哎呀，这成亲王也不好抓呀，怎么办呢？程咬金带上几名亲兵，离开教军场，进了荷花大街，一拐弯，赶奔成亲王府。到王府，他一看，大门紧闭，他在外头转了一圈，进不去。心说话，这可坏了，我还能搬梯子往里跳吗？那么大的王府，我知道李道宗藏在哪儿。再说，我又没有权利抓人呢。这，哎呀，老程真为难坏了，没有办法，领着亲兵。他又回了交军场，到了营门外头了，他不敢进去，见着薛仁贵怎么交代呀、啊？

录的，是个红脸的小孩，正是小国公亲英，后边跟着罗章，在后边跟着小磕巴嘴成千宗，再往后一看，都是这些国公的孙子，哎，这些小孩都来了。程咬金一看他们，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心说行了，有主意了。当初我就使唤这些小孩，把成亲王李道宗好像没打死，哎。

0: 看看来，跟各位老前辈见见面，辞辞行。
1: 哦，有出息，孩子应当学的这么乖呀。大概是你们的娘这么告诉你们的吧？
0: 没有，我娘都没说，是我们这帮人自己想的。
1: 那更有出息了。
0: 哎，程爷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孩儿啊，来来来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0: 来来，找没人的地方。这些小孩不知道什么事儿，
1: 跟程咬金找个必经之处。老程蹲下，这13个小孩把他围上。孩儿啊，我现在正为难呢，你们得给我帮个忙啊。
0: 老爷爷，您别开玩笑了，您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权力，您还为难？
1: 哎呀，皇上比我大不？有时候也为难呢。
0: 那么爷爷，什么事儿？
1: 听我说啊，现在你薛大伯父金台拜帅，领兵带队要跟6国开战，到现在为什么没发兵呢？你大伯父有个条件，要成亲王李道宗的命，拿他那颗脑袋祭旗。孩儿啊，你们都是聪明孩子，都懂，这事儿不怪你薛大伯父，就怪李道宗这家伙王八蛋。他要不死，你薛大伯父这口气儿出不来，非叫我呢去骗李道宗，把他抓住齐丘，咔嚓脑袋给他砍下来。我去了一趟进不去，他那府门关着呢，再这一说就开着，我到里头也没法下手啊。
2: 孩儿哎，让你们给我帮个忙。
0: 爷爷，我们怎么帮忙？
1: 有主意，听着啊，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小孩们一听都乐了，那能行？哎，出事儿我担着，只要你们按我的话办就行。小磕巴嘴程天宗就问：
0: 爷爷，在这一回干完了，给多少银子？
1: 去，他妈的就认识钱，哪回白使唤过你们？这回要办成了，每人给白银50两。
0: 妥呀！要那么咱们就干。
1: 给他们又一打气儿，说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早早晚晚国家都得依赖着你们。哎，你们得忠奸分明，为国除害，给你薛大伯父出气。给他们出了个主意，怎么叫小孩呢？这13只小老虎嗷了一声，
0: 妥了，我们就这么办。
1: 注意啊，谁把事儿干砸了，我可不答应他。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亲兵卫队也不敢乐，心说老千岁这么大岁数，真有点意思，跟孩子一样。就见程咬金2次上马，带着孩子们来到成亲王府，一看呢，府门照样紧闭。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等着啊，到地方了，你们好好想想那词儿。
0: 老爷爷，您放心，我们全都记住了。
1: 嗯，老程迈步上了台阶，使劲的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
2: 开门来！开门来！
1: 咚咚咚咚，叫了半天，里边也无人答言。他不是没有人，是不敢开门。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自从成亲王李道宗摊了这场官司，把他的胆子都吓裂了，现在落了个丢官罢职、贬家为民，成了老百姓了。当然了，他这个老百姓跟一般老百姓还绝对不一样，他就不是官了，他也是皇上的叔叔，到时候他的衣食住

0: 也由国家来供给，仍然是吃尽穿绝净享福的，只是这个精神上不那么愉快。前两天李世民派人给他捎了个信，告诉他一定要深居简出，没事把门上上，哪儿也别去。这李世民呢，就是没公开说，没把事儿挑明了，说现在薛仁贵还没出这气，还抓住你不放，倒没这么说，但也提示李道宗，你呀就在屋待着，哪儿都别去。皇上还是疼他叔叔，怕他满街溜达为人所害。李道宗呢，就听了皇上的话了，不管白天还是黑天，大门紧闭，他哪儿也不去。手下的人都知道，庭外头哗哗哗这么一砸门，没有不害怕的。说怎么办呢？蹬着梯子上了大墙了，在墙上往下看，一看呢，是鲁国公程咬金，后边带着十好几个小孩，亲兵远远的在那站着，守门人没有办法了。哎，我是那程老千岁吗？程咬金一听说话的人在脑袋上头呢，扬起眼儿一看，可不是吗？我开门呢，我砸了半天了，你们没听见？
1: 老千岁，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是这么回事，请你们转告成亲王，你就说我程咬金求见。看着没，这都是十三家少国公向老王子来赔礼认错来了啊！无论如何我得见成亲王一面。好了，您等会儿啊。守门的人从梯子上下来，不敢耽搁，马上到里边见成亲王说了一遍。李道宗眼睛转了转了，李道宗一想，程咬金来领着帮小孩向我赔礼认错，甭问，这是指天牢段思玉那件事说的。那十几个小孩把我摁在地下一顿胖揍，把我胡子都要揪没了。哦，又提起那个茬来了，怎么平白无故的这会儿想起来给我认错呢？这里边有没有毛病呢？又一想，他到我家来了，我就说闭门不见，这也交代不下去，显得我也太胆小怕事了。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你还敢把我怎么地吗？李道宗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人，你别看他不是官了，手下还不少人呢。”呼啦朝众人上来，参见王爷。你们在下面做好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们打，你们打；叫你们推，你们推。听见没听见？站站。把一百多人埋伏在两厢，成亲王对着古铜镜把帽子衣服收拾收拾，往安乐椅上稳稳当当一坐。来人，让程咬金进来。
2: 是。
0: 手下人出去把大门开开了，程咬金都等得受不了了，我怎么才来呀？慢慢腾腾的，这为什么呢？
1: 老千岁您原谅，刚才我们王爷休息来的，现把他老人家叫起来的，再洗洗脸精神精神，所以耽误点功夫。现在王爷有话，请您到里边去。
0: 好好，孩子们，走走走，跟我进来，跟我进来。把亲兵给挡在外头了，就是一个老成带着帮小孩进了阴暗殿，人家把大门又上上了。等程咬金领着孩子们进了屋，往上一看，成亲王在这坐着呢。成亲王啊，瘦的不像样了，皮儿包着骨头。 程咬金赶紧紧走了几步，躬身施礼：“王家千岁一向可好？”程咬金礼过去了。说完了，孩儿跪跪跪跪呀，快快快，给成亲王磕头。呼啦超一帮小孩全跪下了，有叫太皇老爷的，有叫爷爷的，叫什么的都有。成亲王看看，嗯，程咬金，今天你到了我的府上要见本王，所谓何事？
1: 嘿，王爷，我这人是大老粗啊，有什么我说什么，这不是吗？六国进兵，您听说没？六个国家呀，是什么奴国、善国、英唐国、不丘、汪洋、哈密国。另外，六国联军有个大元帅，叫苏海苏宝同，听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提出来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们要答应了，人家就撤兵；我们要不答应，人家就进兵。这仨条件太刻薄了。头一个条件，叫我们称臣进贡。咱们大唐朝是天朝大国，能给他当附属国吗？就这一条根本就行不通。第二条，叫把长城以外广大国土划归六国。你说这不是放嘟噜屁吗？此事非跟你商议不可。

吃的掉，舍不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期，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猛，会似猛。灶王爷杜克雄，马王爷丁猛雄，马金定金德利，会斗金牙孤独、银牙孤独、铜牙孤独和铁牙孤独。可这家大的煞是好看，两旁人看的是兴高采烈，不住的鼓掌助威，自己人给自己人卯劲。赵壁带头就喊：
1: 孩儿们加把劲儿，老师在这给你助阵，再使点劲儿，使劲儿啊，加油使劲儿啊。
0: 那边呢，苗兵苗将也不知喊些什么，嘀啦嘟嘀啦嘟嘀啦嘟，喊的意思也是给自己的人助威。打到了将近有半个时辰，尚未分出输赢来。赵壁跟黄天霸商量，我说老兄弟，照这样打可不行，耽搁的时间太长了，看这样我们遇上劲敌了，干脆以多为胜，咱往上冲吧。黄天霸点点头，这也讲不了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弟兄们，老少爷们们，随我冲！一个个各亮夹巴事，嗷一声往上一闯，对方就站不住阵脚了。你想黄天霸领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以一兵十的主，都想急于把梁德成给逮住，所以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这一个冲锋打垮了五个孤独。这五个孤独往下一败，苗兵苗将站不住脚了，在这混乱之中，那老头孤独孤独，包括他四个儿子皆被生擒活拿。黄天霸告诉，要活的千万别伤着他们。金德利逮着一个，丁猛雄、杜克雄、马金定一人逮着一个，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逮住了咕嘟咕嘟，拿绳把他们都捆上了。另外还抓了几个苗兵苗将，就突破第二道防线。咱们长话短说，大伙一股劲儿到了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来到虎头顶下金刚洞。抬头一看，海清海红这些和尚们，僧道俗三教的人能有100来号在此等候。黄天霸等人扎住阵脚之后了，白马李七侯李七爷说话了：天霸、赵壁，没你们的事了，看我的。前辈您偌大年纪，哎，动手不行，不还有嘴呢吗？我去跟海清讲话。老头子挂的道尽呢，前者来把弓拉的平满，以为着我是海清的救命恩人，我说什么他得听什么，结果办到事情没有办成，只要回三个人来，盗宝贼梁德成没要回来，为此老头挂着道尽。今儿个一见海清和尚站在对面，老头紧走两步冷笑了一声：圣僧，我们又见面了，阿弥陀佛，施主，小僧恭候多时了，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当然我要来。圣僧啊，旁的咱甭提了，我且问你，你我二人打赌击掌之事可有变化？阿弥陀佛，施主说的哪里话来？像咱这样的人，兔兔嘛是个兵，焉有更改之理呀？好，我希望能这样。现在我们已经闯了两道卡子，已经来到你的近前了，估计这是最后一道。

方向吧。请问你身后那山洞可是金刚洞？是也不是？一点都不错。李七侯就说：圣僧啊，在咱们双方没伸手之前，先小人后君子，能否把洞门打开，让我在洞里头，我们再看看国宝是否在他身上，要是我心放下了，我们再打斗分上下论输赢，你看如何？恩公，看来你对贫僧还是不太相信呢。也好。说着他把袍袖一甩，众人呼啦朝左右一闪，把金刚门就闪出来了，上头有象鼻子大锁。再看海清和尚从怀里把大钥匙取出来，咔嘣一声把锁打开，过来俩小和尚一使劲，呲呀呲呀，咕哒哒哒当当当，把铁门推开，里边黑了咕咚的，有人点起两盏火把来在头前引路。李七侯往后一招手，黄天霸、赵壁等人在后头跟着，都进了金刚洞。这洞不深，从门到里边不超过四丈，也就是几十步，可里边地盘可不小，阴森森，冷气袭人呐、啊。这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后边人工的给修的门。到了这里边，海清和尚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李七侯、黄天霸、赵壁等人仔细一看，在这洞里边的正中央放了一把铁椅子，在铁椅子上锁定一个人，手脚都捆着，结结实实的。再看这个人发髻披散，面带憔悴，借着灯光看得清清的，正是盗宝贼梁大成。海清说：各位看清没有，人在这儿呢，我没说谎话。再请大家上眼。海清亲自伸手从梁大成怀里头拽出个包来，当众展开，借着火把的光，就见里边刷刷闪出七彩光芒啊。他往空中一举，在大家眼前一画，各位看见没？一二三四五，五颗宝珠，一粒都不少，我没说谎话吧？然后咔嘣，把盒盖盖严了，包好了，又揣在梁大成怀里。海清领着众人从洞里头出来，然后两扇铁门嘎嘣关上，大锁又锁上了。海清把钥匙往怀里一揣，各位，咱们话说一句，如果把贫僧我等人战败，这个洞归你们了，人归你们了，宝物归你们了，我服输认罪，跟着你们打官司，绝不食言呐。我说恩公啊，这回你相信了吧？这还差不多。海清和尚，既然如此，旁人都不必伸手，来来来，我李七侯麦麦老在圣僧台前领教一二。老头子说完了，唰把大褂闪掉了，小辫往头顶上一盘，披了披鞋，紧了紧带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往下一杀身，前手外探，后手护住前心，一拉这个架势，圣僧请吧。海清和尚点了点头，恩公，别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听说你武艺高强，几十年来咱没红过脸，没过过招，今天机会难得，老衲

说着这海清和尚把袈裟也闪掉了，亲自出马呀。还没等海清伸手呢，海红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过来了：“师兄，您这是干什么呢？您是老方丈，就好比两军阵前的大元帅，您用得着亲自伸手吗？会斗老匹夫，交于小弟。”说着他把白衣也闪了，没拿兵器，双掌一合，飞身行，跳到李七爷近前，劈面就是一掌。李七爷刚想还招，黄天霸众人在后头，黄天霸心里直翻个儿，心说李七爷是干嘛的？是朋友，是贵客呀，那么大的年纪了，人家给帮忙已经不善了，还叫人家卖老啊？这么大的年纪，一旦眼睛发花，手脚跟不上，要出了点差错，我们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黄天霸跟谁都没商量，一压龙头宝刀飞身形就跳过来了：“前辈住手！”李七侯一回头一看是黄天霸，天霸，你老人家，您请到后边休息，这一阵交给我了。天霸的，别说了，交给我了。李继侯听说了，黄天霸十分任性，他说怎么地就是怎么地。七爷没办法，拿着大褂转身行，回归本队。老头讲也好，由我来全力对付海清，把海红交给他了，正好开开眼，看看黄天霸的武艺如何。再看黄天霸提刀来到海红和尚近前，钉子布往那一站，胸脯一把，把脖子一梗梗，呆。这一和尚，你是谁？弥陀佛，贫僧海红是也。你是哪位？黄天霸。哎呦，啊，你就是黄天霸。行。行行行啊，黄天霸呀。

田霸面门便砸。黄天霸上步闪身，用刀往外一搂他，那宝刀啊，切金断玉，搂到他胳膊上的，那不就得骨断筋折？哪知道海红抄招换式，持手空拳会斗黄天霸。黄天霸知道这是紧要的关头，谁跟谁不能留客气啊！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宝刀挂风，两人打斗的十个回合，这海红啊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原来他瞧不起黄天霸，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超人的本事？你就是运气好而已。结果伸伸手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一手黄天霸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出手如电，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把他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因为他持手空拳，站在下风，

0: 黄天霸，右边黄天霸，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黄天霸。为什么？黄天霸身法太快了，围着他刷刷直转，和尚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就见黄天霸这个刀挂着冷风奔脖子就来了。你张刀，这一招叫拔草寻蛇，刀还没到呢，冷气先到了。海红和尚一闭眼，完了，这才交代。哎，他脑瓜还挺快，闪念之中想了想，我65岁了，寿终正寝呐。哎，哪知道黄天霸这个刀已经到脖子这里，一翻个没使刀刃，用刀背推他这脖子一下，呀，那劲儿也不小。海红站立不稳，是仰面栽倒。没等他清醒过来，黄天霸一伸手抓住他的袋子，提起来往本队就扔，像扔包一样，日，扑通，咕噜咕噜咕噜，正好摔到赵壁脚下。呵，赵壁高兴，往前一纵，一片腿把海红给骑上了，冰把俩嘴巴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了。
1: 嘿，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较量不成吗？来人，带到后边。
0: 海红等叫人家捆上，抬头一看，这好，一看五大孤独在这儿呢，青龙白虎僧在这儿呢，全都是俘虏啊。把头一低，闭着眼睛是一语皆无。黄天霸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单手提刀唤海清。大和尚请过来吧。
1: 哎呦，
0: 海清点了点头，这黄天霸真厉害呀、
1: 哎，真看不出手底下真干净。抬我的军人，
0: 他不空手了，空手去那倒霉的，有人把家伙事给他抬过来了，是金鼎九连环呐、啊！他伸手把九连环抄起来，哗楞楞直响，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刚想伸手，李七侯过来了：“天霸，咱爷俩怎么说的怎么做？方才我让给你了，这阵无论如何得让于老朽。”黄天霸没办法了，只好点头提刀回归本队，给老头观战。再看李七侯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手掐剑诀到了海清的近前：“圣上，来吧，谁也不必客气了。”
1: 恩公，
0: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当头的，我朋友甚多，我也不能左右了大家呀，一不扭重，百不随意，这个道理你是晓得的。今天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我对不起您了，就得犯上东吴了。张家伙，两个人伸手站在一起。首先说李齐侯，掌中的宝剑吃吃亏。第二，李齐侯人缘特好，也是海交，这些方面没比的，唯独在武艺方面比不住海清。因为海清啊，毕竟是出家人，事儿再多没有李齐侯的事儿多。这和尚没事吃饱了，天天在练功，因此基础深厚啊，也没伤元气。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身大力而不亏，因此占着上风。一伸手七八个回合，李齐侯这汗就淌起来了。哎呀，七爷心说完了，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拿自己还当年轻呢，看人家打斗自己心里痒痒，没想到今天把这名丢在九鼎铁叉山，老头子越起急，越冒汗，越冒汗，招数越慢。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谁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出来一僧一道，这俩人乐呵呵往战场兵着。弥陀佛，无量天尊。七爷，七爷住手！海清休得猖狂，贫僧贫道到了。哟，这谁？两方面的人就是一愣。李七爷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大把大把的擦汗，把宝剑当拐棍儿拄，双手捂得上头。玩这个劲儿，等闪目一看，这和尚高大的身材，脑瓜皮再亮，满面通红啊，是慈眉善目，穿着灰布的僧衣，胖袜云履，斜背这个包袱，手里拿着拂尘。再看那老道面赛冠玉，脸上一点褶也没有，白须然散满千心，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俩眼亮似明灯啊！就这一僧一道，这一露面，飘飘然，真好像是从天而降。李齐侯这才看清，那和尚非是旁人，正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那老道更是有名，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这老二位从哪儿来？那是自己的前辈啊！你看上就比李齐侯还年轻，证明人家平日保养的甚好，那功底儿在那摆着。李齐侯赶紧过去把宝剑一放，倒身便拜，前辈你们二位从哪来？红莲罗汉用手相搀，七爷起来吧。你呀、啊、你呀、啊、我说你点什么呢？你就是讲义气呀、啊、当年把海清给救了，你没咒念，正好贫僧我赶上了，我给他治了俩月呀、啊，把他的毒气表光了，他捡着一条性命，到头来怎么样呢？人心有变，证明他是忘恩负义之辈。你救他不如救条狗，今天谁叫我二人赶上，就把这海清交于我们二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中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

0: 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

0: 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高端迈进。
1: 王巍巍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0: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勇。

0: 会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

0: 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5: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 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6: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5: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7: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8: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9: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

0: 的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6: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属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4: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

0: 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 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 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 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呢，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 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 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 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 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 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 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 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件不靠钉铆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 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 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

0: 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8: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8: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8: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 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9: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8: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9: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 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

0: 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3: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4: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2: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5: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嘛？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6: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2: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 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6: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2: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6: 这 API 是一个密钥，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2: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7: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

0: 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

0: 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2: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

0: 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0: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哈。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唐军杀到了玄武门前，隋兵就把阵势裂开了。隋朝的护卫大将军殷世师、江营节度使古仪两个人来到两军疆场，冲着唐军高声喊嚷：长孙无忌、李道宗，你们两个人出来。李渊看了看，就对身旁的长孙无忌跟李道宗说：二位卿家不要着急，众位将军，你们哪位撒马到疆场一战？殷开山、刘洪基两个人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没费三招两合，一个生擒了殷世师，一个生擒了古仪。四员大将殷开山、刘洪基、马三宝、段知贤指挥大队人马往前一冲，随兵一看主将被生擒活捉了，这仗就没法打了，哗，四散逃走了。唐兵就杀进了皇城，一直杀到了金殿之前。皇城之内有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也不敢抵抗唐军了，就全都跪地下归降了。堂主李渊就到了东配殿朝房之内歇驾了。手下的战将搜查宫院，对嫔妃、宫娥还有隋朝皇帝的近臣内侍就一律赦免了，把代王杨佑还有他的老师姚思廉就看起来了。然后李渊就命人把宋老生、殷世师、古仪押到了自己的面前。这殷世师、古仪是立而不跪啊，宋老生跪地磕头：哎呦，唐王，唐王，请您饶了我吧，请您饶了我吧。李渊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宋老生：宋老生啊，你瞧瞧你这副骨头，你还不如殷世师、古仪呢，你想活？你把你的恩师老将军于巨罗请到潼关，不但杀了我的儿子赵王李元霸，而且送了你恩师的性命，像你这种人我还能饶得了你吗？你还有脸跪地下求饶？殷世师、古仪呀，你们两个人忠于隋朝也算死而无怨了，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推出去，张布他们的罪状，枭首示众。遵令。马三宝立刻带着人就把这三个人押出去，推出死门，然后在鼓楼前张贴榜文，就把他们杀了。紧跟着李渊又传下话去，颁布安民的告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释放监狱的囚犯，收纳散兵游勇，这事情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李渊就跟李世民、柴少还有长孙无忌、李道宗商量：你们看看这个代王杨佑，我是不是把他杀了？别人没说话，李世民说话了：父王啊，一个小小的孩童您杀他干什么呀？难道说您忘了太原起兵之前袁田刚先生说的话吗？哎呀儿啊，要不是你提醒，为父倒把这件事情忘了。咱们前边说过，当时武明堂的名人袁田刚曾经给李渊出过主意，说你要攻下长安，得先立一个姓杨的为皇帝，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一堂代隋，改朝换代。为什么要这么办呢？虽然说天下大乱，可是各个地方官吏这些官员当中还有不少忠于隋朝的，大唐初兴，各路反王呢也全都不会心服口服，所以呢必须先立一个姓杨的为皇帝。
李渊呢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扩充实力，收拾隋朝的残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李渊当时很赞成，可是李渊打到了长安，他脑子里想什么呀？我得当一朝人王地主，长安了，我是皇上啊！哎，他就把袁天罡先生的话给忘了。李世民一提醒，李渊点了点头，好吧，那就先拥立杨佑为帝。就这样呢，杨佑又当了皇帝。立杨佑为皇帝，杨佑也明白这个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可以说自己的小命时时刻刻在唐军手里头攥着，没办法，只好俯首听命。第二天，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杨佑走到金殿之上，在龙书案后落座了，就当上了这个傀儡皇帝。文武百官跪倒在地，山呼万岁。长孙无忌呢，就把自己替杨佑写好的诏书往上一呈，杨佑没办法，照着念吧，宣布改元易宁，大赦天下，加是自己的爷爷大业天子杨广为隋炀帝，封李渊为唐王，大丞相大都督，所有军政大权就全都归了李渊了。李渊这丞相府呢就设在宫中，大权在握呀。义宁天子登基之后，李渊父子就打着匡扶王室的旗号，第一步先一下一下夺了各地隋朝官吏的兵权，扩充大唐的实力，扩充大唐的地盘。然后呢，势力稍微牢固了，李渊就知道不需要这个傀儡皇帝了，就逼着杨佑颁布诏书，自己逊位让国，这样李渊要登基改为唐朝了。李渊高高兴兴，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选择吉日登上了龙台，在龙书案后一坐，哎呀，李渊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没法形容啊，当皇上啊。往下一看，文武百官崭崭新新的朝服，三叩九拜叩见新君，李渊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然后往下传旨，让文武百官退立两旁。所有的文武官员站起身形，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李渊就宣读了大唐开国的诏书，也无非是说明隋帝杨广荒淫无道，自己是承天命顺人心，所以才起兵太原。现在经过这么多日子，到了京师了。虽然说我大唐创业很艰难，但是大唐深得民心，这是隋朝的幼主愿意把天下让给我，众爱卿也劝我，所以我才当上了大唐天子。国号呢叫改为唐，年号呢改为武德。李渊呢就是大唐武德天子。大唐武德天子立刻传下头道旨意，所有原来隋朝的文武官员完全留用，不但留用，而且每人晋升一级。跟着又传下第二道旨意，天下各处只要服从唐朝，插上唐朝旗号的，这个地方种地呢，老百姓三年就可以不交粮食，做买卖的三年不用交税，没有地的，没活干的，没有生计的，可以到当地的官府去报名，由官府帮着他们谋求生路。这个办法太好了，安定民心，收买民心，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李世民出的主意。要怎么说李世民是位明君呢？因为李世民跟着隋炀帝杨广下扬州，他亲自眼见呢，隋朝的老百姓被昏君杨广跟地方的贪官污吏逼得没法活了，饿死的，冻死的，
冤死的数不过来呀、啊。老百姓这么惨，能够拥戴这个皇帝吗？所以李世民才给父亲出主意，李渊降下这道旨意。这么做，天下的老百姓当然要拥护唐朝，人心向唐。李渊跟着又传下一道旨意，来呀，选舜帝杨佑上殿。杨佑上殿就知道磕头了。李渊传下口旨，杨佑，朕念你年纪幼小，颇识大体，就赏给你山东青州一州之地，封你为西国公，你走马上任去吧。臣谢主隆恩。杨佑下去了，李世民派人护送杨佑到青州赴任，明着是送他，实际上李世民暗中派人就在临潼山奉李渊暗旨，就把这杨佑秘密的杀死，就地掩埋了。这是后话了。为什么要杀杨佑？怕隋朝复辟呀、啊。如果杨佑死了平安无事，杨佑活着，他麻烦可就大了。当然这是后话了。后来李渊就视杨佑为隋恭帝。咱们回来再说金殿之上。李渊把杨佑打发走了，然后传旨命杨佑的老师姚思廉上殿。李渊就赏给姚思廉500两银子，因为他只不过是杨佑的老师，给他500两银子让他回家养老。然后李渊就大封开堂功臣。三儿子李渊立长子建成为皇太子，二儿子士民为秦王，三儿子元吉为齐王，又封李道宗为成亲王，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马三宝、段之贤、应开山、刘弘基四个人赐爵开国公，裴寂呢就封为魏国公，所有的功臣全都论功行赏。李渊又让长孙无忌写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招降天下各路藩王，因为各路藩王都没有归唐啊。这份诏书发下去，让各路藩王等候朝廷接管，谁要抗旨不遵，朝廷一定传下旨去派兵征讨。所有国家大事全都处置完了，李渊要散朝了。突然间魏国公裴寂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臣奉旨搜查隋宫，所有的妃嫔、宫娥、太监全都造句清册，暂行安置。没想到在妃嫔当中查获了两个南陈的亡国之父，请万岁降旨发落。为什么裴寂要这样禀报唐王李渊？因为这两个人是南陈的亡国之父，不是隋朝宫中的人。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哦，难道说在宫中还有南陈的亡国之父吗？裴爱卿，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万岁，这两个人一个叫张彦学，一个叫尹琴瑟。哦，李渊双眉一皱，用手一捋胸前的胡须，李渊心中一激灵啊。李渊知道啊，南陈在亡国之前，这陈后主宫廷当中美女如云，最出名的，陈后主最喜欢的贵妃张丽华，还有一个孔贵妃，这两个女子在开皇天子三伐南陈的时候被隋兵捉住，当时就给杀了。除这两个人之外呢，南陈陈后主还有心爱的四个美女，一个是陈美娘，一个是蔡玉珠，一个是

0: 据为己有了。时间不长，宣华夫人、荣华夫人两个人忧郁而死。那么，翟章燕雪呢，还要引秦瑟呢。两个人就想讨皇上的喜欢，但是始终没有得宠。杨广迁东都下扬州，也没带着这两个人，就把他们两个人甩在长安的后宫了。 当初李渊跟着杨广兵伐南陈，就曾经听说过张隐二妃妖艳绝伦、娇小可爱，只恨没见过一面呢。今天听说在随宫里搜出这两个美女，李渊这心眼可就活动了。来呀，速宣张隐二女觐见。内侍往下一传旨，时间不大。 张燕雪引秦瑟两个人就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给堂主李渊磕头。万岁舅父，见过我主万岁万万岁！你二人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啊，朕恕你们无罪。这两个美女一听一抬头，这四只眼睛看着李渊。 这两个美女在宫中神不懂啊，四只眼睛一看李渊眉目传情。这李渊一看，虽然这两个女子年过40了，但是风韵犹存。哎呀，李渊心说，到底是天资国色不同凡品呐、啊。这李渊看这两个女子，两只眼睛发直，六只眼对一块不说话呢。 旁边李世民的心砰砰砰就跳啊！这两个女子看了看李渊，然后两个女子说话了：“万岁，罪妇人得赌天言，虽死无怨，如蒙万岁不弃，愿奉姬肘。”这样的女人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呀、啊？李渊心花怒放，好啊！ 既是你们两个人有心侍奉孤家，朕就收你们二人做偏妃，留住在翠华宫内。臣妾谢主隆恩，愿我主万寿无疆。李世民实在受不了了，心说父亲您怎受着亡国之父啊？李世民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龙树案前，父王，且慢，儿臣有本。
1: 儿啊，你有何本章？当面奏来。万岁，您初登大宝就收那两个亡国之妇，恐怕传扬出去，对江山社稷不利，还请万岁三思。
0: 皇儿啊，你这话也不无道理。不过，朕今天头一天登基。 初次降旨，身为一朝天子，就是金口玉言呐，怎么能说出去话又收回来呢？儿啊，你快快起来，女人的事情无关紧要，你俩就不要多管了。李世民还敢再说话吗？一个李渊是自己的父亲，再说李渊是皇上自己，又是儿子又是臣，哎呀！ 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起身归班。可这话让张燕雪、尹琴瑟听见了，这两个女子心中暗骂李世民：好小子，你差点把这件事闹黄了。等着，咱们心里分。万后我们姐儿俩要是长得全，李世民你这滋味啊，就好受不了。李渊传旨让两位嫔妃免礼平身，让内侍把他们带到翠华宫，就算把这两个人收为爱妃了。这件事办完了，李渊高高兴兴传旨散兵御宴大宴百官，长安城悬灯结彩，万民同庆，大堂开国吗？这些事情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踏踏实实过了两个多月，这天李渊早朝。

现有两道告急的折本，呈请万岁御览。快快呈上。黄门官接过这两道折本，递到龙书案上。李渊拿折本打开一看，李渊可愣了。旁边的文武百官一看皇上的面部表情，就知道有大事了。什么事儿啊？因为唐朝开国这一天就发下诏书，颁行天下，让这些藩王归顺大唐。许多家藩王就向长安城递交降书，把自己的地献上，就等待唐朝派人接管，等待自己在唐朝做官了。所以说唐朝呢，人马也多了，地盘也扩大了，李渊是比较踏实的。可是李世民提心吊胆呐，不是天下所有的藩王全都归顺，所以李世民今天看见父亲脸色变了，就知道肯定是藩王的事情。李世民猜得很对啊，两家藩王出事了，不服大唐，要跟大唐开兵见仗。一个是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他仗着荆襄和岭南地域辽阔，兵多将广，不服唐朝，要跟唐朝一决胜负。另一份呢，就是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也发来战表，不服你唐朝，你派兵来，兵发我洛阳，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李渊一看这两道折本，李渊脸往下一沉，半天就没说话呀。李渊着急呀，虽然大唐开基创业了，但是李渊手下没有战将啊。如果说四儿子李元霸活着，那李渊什么都不怕，但是赵王李元霸死了，谁能替我收服天下反王，稳定江山实业呀？李渊拿着折本发愁，这两家反王，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要同时发兵夹击我的长安城，我大唐刚刚开国也就完了。李渊不由得看了看二儿子李世民，心说，儿啊，这主意就得让你出啊。到底李渊如何评判两家反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唐天子李渊接到了两个告急的折本，李渊是大吃一惊啊。这两道折本，一个是说的是洛阳王王世充，一个就说的是雷大鹏。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要发兵呢？咱们先说王世充，因为昏君杨广奸相宇文化及死在了扬州了，江都弓箭是王世充，王世充就跟他的师父看花大臣张金伯，还有他的师弟段达一块商量，先把昏君杨广的尸体给埋了吧，简简单单就把这杨广的灵柩停放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竹堂中，然后呢拉到吴宫台，就草草的入地了。一直到了唐朝武德五年，隋朝的旧臣陈灵做了江都的总管，才把杨广的灵柩起出来，移葬在城北的雷堂。到现在您看遗址还在，俗称黄灵墩，前边一块石牌刻着隋炀帝陵四个大字，这是后话。那么当时王世充埋了杨广之后，就把江都宫里的金银财宝所有值钱的东西搜干净了。他找他的师父跟他师弟一商量，张金伯说，要依我看呐，凭借长江天险三分天下。哎，世充啊，你看为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师父，我跟您的看法不一样啊，我打算回归洛阳。

我是洛阳人呐，我也听说李渊有心打长安，如果他占了长安，我就占洛阳，跟他来个东西对峙，势不两立。师傅，您可要知道，洛阳城里是要粮有粮，要饷有饷，我就能跟李渊拼个你死我活。好，段达点了点头。师傅，我师哥说的很对呀。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王世宠呢，就把所得的金银财宝中拿出一部分，拿这钱呢，就收买了原来的羽林军、虎贲军、护卫军，还有呢，流散在扬州一带隋朝的残兵败将。大队人马呢，就坐着杨广下扬州时候留下的大批船只，沿着汴河直奔东都洛阳。在这个时候，谁在东都洛阳呢？那是杨广的小孙子越王。但是越王兵微将寡，人少势单，王世宠一下进了洛阳城，就把越王的大权夺过来了。他呢，也把这个越王立为傀儡皇帝，叫皇太皇帝，也借此收买人心。过了不些日子，王世宠的权力巩固了，哎，他就把这个杨广的小孙的越王给杀了，改国号为郑，自称洛阳王。就这样，王世宠还不放心，他呢就派人送去鸩酒，让杨广这个小孙子，也就是他立的皇太皇帝饮鸩身亡了。就在与此同时啊，武德天子李渊已然在长安城立了大唐国了，洛阳王王世宠在洛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要跟大唐决一胜负。突然间这天，唐朝派人把招降书送到洛阳了，王世宠生气呀，拿着这招降的诏书，把师傅跟师弟请来一块商量如何对付李渊的唐朝。师傅啊，师弟啊，堂主李渊盘踞长安，虽然他占着地利，占着人和，可有一样，他手下没有强将。他不就仗着他的四个儿子李元霸吗？我可听说李元霸久不上阵，有人说李元霸已然死了。如果李元霸死了，咱们可就谁都不怕了。是啊，徒儿啊，要是李元霸一死，唐朝不打就趴下呀。我有个办法，请问恩师，你有什么办法？世宠啊，你可以投石问路。这不是唐朝把这招降诏书送来了吗？你呢，给唐朝附一份战表，不但咱们不归降，请他唐兵来打咱们的洛阳，他要是不敢来，嘿，咱们呢立刻起兵兵发长安，那就看李渊敢来不敢来了。如果他不敢来，说明李元霸是准死无疑了。好，师傅，您这条主意太高了，咱们就这么办了。所以洛阳王王世宠就把连环战表打到了长安。你来呀，你跟我打呀，你不敢来洛阳，我就打你长安。洛阳王王世宠派人把战表送到长安，同时还有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把战表打到了长安。李渊能不着急吗？手下四员大将能比得了赵王李元霸吗？敢打仗吗？南北两家反王一块夹击长安，我大唐出力，我还不亡国呀？没辙了。李渊看了看二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心里明白，父王啊，您不要惊慌，我来看看何处的折本。李渊就把这两道连环战表递给了李世民，李世民接过来一看，李世民笑了，父王您不要担惊，
孩儿我请下一支人马，立刻兵伐洛阳。儿啊，现在我大唐兵力不足，也没有能够驰骋天下的大将，你到洛阳怎么能战胜洛阳王王世宠呢？父王，孩儿我自有道理。说到这儿，李世民不愿意了。李渊当时就明白了，我这二儿子告诉我，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商量去。李渊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卷帘散朝。文武百官走了，李渊回到后宫，把柴少、长孙无忌、李道宗全都请来了。李世民这才说话：“父亲，因为外边传言说我四弟李元霸没了，可是呢，他们又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要依我看，洛阳王这份战表，就是为的耗耗咱们大唐的脉，摸摸咱们大唐的底，看咱们敢不敢打他的洛阳。他呀，如果看咱们不敢发兵，他就认为我四弟没了，他就来劲儿了。您放心，我指挥大队人马前去，还打着我四弟的旗号，到了洛阳，我准能镇住王世宠。”柴少在旁边说话了：“二弟呀，如果你到了洛阳，双方一列阵，咱们没有李元霸怎么办呢？”“姐夫，有没有李元霸您就甭管了，反正这一趟不去是不行，我能对付王世宠。父亲，您就稳坐长安，把这事儿交给我办。”李渊对待李世民是有看法的，什么事儿交给二儿子李世民，你就放心吧。如果不交给李世民，谁又能替自己去办呢？好，李渊点了点头：“儿啊，这事儿就这么办了。你把四家开国公带走，这四员大将也不软呐。你何时起兵？”“父亲，三天之后。如果再耽搁就麻烦了。”事情呢，就这样算说定了。李世民命人去调兵，然后到后宫去拜见母亲窦皇后。自打李渊登基之后，封窦氏夫人为正宫皇后。这位老皇后呢，她信奉道教，所以李渊赐号太真。窦太真最喜欢二儿子李世民了。“儿啊，你是要出征洛阳吗？”这位皇后的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儿啊，没有你四弟保护你，你领兵出战，我不放心呐。”“娘啊，我父王的江山社稷要紧，您千万不要着急，孩儿我自有办法。”正宫皇后也只好点了点头吧。三天之后，李世民把兵将调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带着四位开国公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伐洛阳，打的是大唐的旗号，打的是赵王李元霸的旗号。为了蒙人，得弄一假李元霸呀。李世民在兵将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出一大个来，长得还真像李元霸，让他扮成赵王，给他做了一对擂鼓瓮金锤。李世民走了，打李世民一走，李世民的母亲窦太真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让宫娥搀着自己到御花园，登上望花楼，冲着东边烧香磕头顶礼膜拜，然后大喊三声：“我儿世民，愿先祖太上老君保佑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还朝啊。”这位太真是天天如此，后来呢，后人就把这座望花楼改成望儿楼了。
咱们单说李世民，带着武安大军杀奔洛阳，李世民指挥有方，大军过了潼关，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洛阳城的正北。李世民传下命令，彩看极地，五万人马挑壕沟，支搭帐篷，堆土垒，栽梅鹿角寨，铁吉利立营门，栽大根，扯犊旗。李世民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埋锅造反，铡草喂马。这座营寨安的铁桶相似，就在中军帐前立起三面大都旗，正中是大唐武德天子李渊，上首是大唐唐王李世民，下首是大唐赵王李元霸。李世民一扎营，洛阳的探马马上进城禀报了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一听就晕了，怎么着，有赵王李元霸的旗号？来呀，快把我老师请来。张金伯来了，王世充赶紧走上前去深施一礼，恩师啊，想不到咱们投石问路，把大唐的人马招来了，有赵王李元霸的旗号啊。哎呀，张老道心说，难道说李元霸没死吗？这张老道还没说话呢，就听见洛阳城北哒哒哒哒哒哒炮鼓连天，人喊马嘶的声音都传到耳中啊。徒儿，马上传令四门紧闭，吊桥扯起，你我师徒再上一班吧。王世充立刻传令紧闭四门，严加防范，然后跟师傅张金伯、师弟段达就登上北面的城楼了。往北边一看，五万唐兵扎下一座铁桶相似的大营，这座大营内暗五行，外暗八卦。再看一杆大旗，扑噜噜横竖就卷，赵王。这王世充就哆嗦了，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师徒几个人看完了，马上下了城，回到洛阳王王世充的宫中，师徒三个人对坐不语。就这样，李世民歇兵三天，第四天来呀，吃过早饭，点起五千人马，杀到洛阳城外。将士儿郎吃完早饭之后，人马点齐了，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齐催坐马，各斗四将。李世民带着大队人马，旁边是这个贾李元霸，一直杀到洛阳城北，炮声一响，哒哒哒，唐兵就把人马裂开了，两杆大旗空中飘荡。一面大旗下，李世民压住全军大队；另一面大旗之下，就是李元霸。这李元霸可是假的呀！洛阳王王世充登上城楼，往下一看，哎呀，这唐兵真有李元霸呀！再一看，李元霸旁边，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偏将牙将不下七八十员，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李世民找来的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的，让他们顶盔贯甲、手持军刃，在旁边保护着贾李元霸。王世充正往下看呢，就听唐兵高声喊嚷：“王世充啊，你出兵一战呐、啊，杀进城中，鸡犬不留啊！”哒哒哒。王世充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稳站在城楼之上守城，唐军任凭怎么喊，咱不出城不打。这下李世民可没办法了。李世民的兵将吃完早餐饭来的，一直到中午该吃午餐饭了，回去吃午餐饭，然后又来交战，到天黑再回去吃晚餐饭。人家王世充不出战，连着三天呐。李世民是真着急呀、啊，
后来李世民就隔几天一亮队，隔几天一攻打洛阳城，就这样耗了一个多月。王世充就不敢出城，怕李元霸呀。这天呢，李世民呢就跟这四位开国公说：“四位公爷，看起来王世充没把咱们的脉耗去，咱们倒把他的脉耗着了呀。”一定是洛阳城中兵微将广、啊、你别瞧他们城中有粮有饷，没有上阵临敌交锋的大将，所以呀、啊、他们就不敢出来了，紧闭城门，伸手不战，是免战高悬呢。对呀、啊、四位开国公异口同声：“千岁，您这话不假，我们也看出来了，可是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耗着呀。”李世民让人取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提起笔来刷刷刷写这封信。这封信就是给洛阳王王世充写的。那意思，王世充，我大唐刚刚开国，你发来连环战表，等我唐军到了，哎，你胆小如鼠，不敢出战。现在我限你五天，你必须出城迎战。五天之后，如果你不出战，我念你触犯我大唐国朝，我先撤兵回去。等着你把降书送到长安城，你如果不战也不降，等我二次发兵，我一定杀进洛阳，把你洛阳城化为齑粉。下边写上年月日时，李世民亲笔，还盖上了行军大元帅的印。信写好了，李世民派一名兵丁把这封书信送到洛阳，兵丁出营骑着马到了洛阳城下，高声喊嚷：“城上头细细一筐来，筐里的坐着一兵，等这筐到了地上，这兵出来把这封信接过来，然后坐着筐，城上的兵再把这筐给吊上去。”李世民这个兵回营，筐里这兵呢就把书信交给知日的棋牌官，知日的棋牌官就把这封书信马上呈交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打开一看，呀，王世充没主意了，把这封书信交给恩师张金伯。张金伯看完了，又给徒弟段达看了看，怎么办呢？李世民限五天，甭说五天，就五个月，我们也没地找大将去，谁能打得过李元霸呀？嘿，这个呀，就叫麻将杆打狼，两头害怕呀。两边都没有得力的战将。李世民虽然说命人把书信送进洛阳了，他心里砰砰砰砰也打鼓啊。这封信是给自己找个台阶啊，赶紧收兵走吧。李世民盼着五天到了城里，果然没出兵。李世民就把洛阳的战情写成一道折本，派人送往长安，然后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兵发襄阳。就在这时候，远探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启禀秦王千岁：“湖广襄阳王雷塔鹏现在不在襄阳。”什么？那么他在何处？千岁，雷大鹏趁着我军与王世充交战这功夫，带兵三万强掠中原。王世充手下的地方官吏一看洛阳被困，全都弃城而逃，现在雷大鹏已然越过了荥阳，往东北方向去了。再探探马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马踏銮铃的声音，一个远探直奔辕门，甩凳离鞍下马，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李世民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千岁啊，雷大鹏的人马已然越过荥阳。”“再探。”“又一个远探来了。”“禀报秦王，李世民说的都是雷大鹏越过荥阳，杀奔东北方向。”李世民心说：“这可是扫灭雷大鹏的好机会呀！”“来呀，大的人马

一刻，追赶雷大鹏，截住他回归湘江的退路。哒哒哒，炮声一响，五万人马拔营起寨，就往东北方向杀去了。这天，在行军的路上，夜晚扎下行营，天特别热呀。虽然已然立秋了，但是热得让人难受。李世民在帐篷里睡不着觉，就溜达出来了，正看见殷开山。千岁，您上哪儿去呀？哎呀，天太热呀。说到这儿，李世民抬头一看，皓月当空，殷将军，月色很美呀。这么办，你我出去骑着马转上一转，赏一赏夜景，一会儿凉风下来，咱们凉快了再回营睡觉。好，千岁，我去备马。殷开山去备了两匹马，自己全身披挂好了，把大刀也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李世民带好了弓箭，出帐篷上马，两个人一块就出了营门了，往东而走。一轮皓月当空，没想到李世民这一出营可招上事儿了，程咬金府辟老君堂，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3多1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 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 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7: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

0: 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3: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 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4: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3: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 5GA、 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0: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1: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

0: 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 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2: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 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带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精度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林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与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 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锂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3: 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士竹园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 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 1.5 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 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4: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找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报告显示。
1: 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石油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

0: 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 全球首发的全愈树脂脂肪再生医。

0: 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十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5: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6: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2: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3: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

0: 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1: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痹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痹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痹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痹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2: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痹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痹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3: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新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

0: 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6: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0: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

0: 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2: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3: 对。
2: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1: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2: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6: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8: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5、6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7: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8: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 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地在扩大。
7: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8: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7: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8: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7: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4: 鳌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北季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

报，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海清和尚正在发威，还真没想到来了一僧一道两个人。大和尚正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出家的道人正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这两位一个赛一个是道德高深，老前辈的老前辈。在《三侠剑》那部书，咱不止一次提过，他们辅佐金镖侠圣婴立下赫赫的战功，而且这一僧一道是武艺超群，德高望重。现在过去数年了，嘿，这老哥俩身体还倍儿棒，越活越年轻，都练就的是返老还童。从哪儿来谁也不清楚，怎么那么巧赶到出事地点。红莲罗汉一看白马李七侯，冷笑了两声：李七侯啊，你不是爱做好事吗？别忘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救了海清的命，翻过头来他对你又怎么样呢？看来是造孽造孽呀。今天贫僧和我师兄来了，让我们遇上这件事儿，来来来，让我见见海清和尚。李七侯是毕恭毕敬：哎呦，二位前辈，你们这是……哎，废话少说吧，现在不是谈往事的时候，后退。是，李继侯退到后头，就见红莲罗汉跟铁牌道人诸葛山珍摇摇耳朵，然后迈步来到海清近前，把肚子一舔：阿弥陀佛。海清，还认识老衲否？海清怎么能忘？数十年前是经人家的手把自己给救活的，人家为自己耗费了将近两个月的精力啊。海清脸一红，赶紧躬身施礼，双掌合十。